0: 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

0: 周全。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建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
3: 鸿运浸润街巷，再现峥嵘岁月，百色双节红色戏剧展演即将上演。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0号，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总结我市阶段性工作成效，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出席会议。
3: 王永超指出，三大纠纷化解是检验政绩官的政治答卷，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更是考验干部队伍担当作风的试金石，直接检验我市干部队伍的执行力、战斗力，直接影响换届后党委政府公信力和群众认可度。当前我市三大纠纷化解工作进度滞后，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直面问题，正视差距，加压奋进，彻底摒弃厌战情绪、观望心态，躺平思想，咬紧牙关，全力冲刺，决战到底。
2: 王永超要求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攻坚发力，严格落实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实要求，对所有未化解案件实行一案一策分类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全面攻坚发力，坚决破除属地本位主义、部门壁垒，健全跨县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联动攻坚机制，创新化解方式方法，确保完成阶段性任务。要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把个案突破的有效方法、成熟机制固化为制度规范，实现疑难案件批量化解、同类问题系统清零。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严格按标准消耗，确保每一件案件经得起政策检验、数据检验、回访检验，务求试新双解。
3: 王永超强调，要统筹调配攻坚力量，严格落实乡镇首条、县级主条、市级统条要求，实打实把精力放到一线，把队伍带到一线，把化解工作做到一线。要压实领导包案责任，杜绝电话遥控、层层转办，当甩手掌柜，防止工作空转、落实悬空。要形成协同攻坚合力，坚持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形成市级专班统筹、行业部门指导、属地分级负责的工作格局，要形成问责倒逼态势，动真碰硬，该停职停职，该调整调整，真正形成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2: 黄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我市排名靠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严峻形势，摒弃松劲厌战、畏难观望心。

0: 心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速进入决战冲刺状态，不折不扣把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案件处置全过程。要充分用好领导包案机制，借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贤、法律援助等第三方力量，对未化解案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逐案完善，一案一策，精准破解骨头案、钉子案、跨区域纠纷，确保化解一件稳固一件。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市县乡协同作战，发挥市级专班指挥部督战队作用，拧紧三级调解责任链条，确保按时打赢积案化解攻坚战。
1: 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德保县、靖西市、纳坡县分别做了表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方胜兵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速，正把百色从内陆边城推向向海新城。借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右江区是百色中心城区和铝产业核心承载区。2027年，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成后，千吨级船舶可从该区码头直达北部湾港，直抵东盟各国。右江区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进一步谋划向海发展文章，实现内陆腹地向向海前沿迈进。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2: 向下组织铝精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0: 立足铝产业发展积淀，把握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发展优势账，着力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枢纽，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国际化升级。苹果市人民政府市长陆长河：
3: 第一本账是物流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出海航程缩短了560公里，大宗物流成本降20%左右。第二本是平台账，苹果青开区储备了近8000亩工业用地，码头作业区呢也正在扩建，保税仓保障废铝进口。第三本账呢是政策账，苹果有西部大开发、东盟合作区的税收优惠，铝产业沿链项目最高可补助1000万元以上。我们有信心把苹果建成海外资源苹果制造通盟市场的枢纽。
0: 借力东博会对外开放契机，田阳区积极对接优质市场资源，成功签约2个项目。未来依托新山铝产业园产业底盘和百色物流枢纽港重大平台，田阳区将坚持以产业扩通道，以通道促产业，切实把通道优势转化成产业实效。田阳区人民政府区长韦星：
4: 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作为市委市政府推动的重点重大项目，我们将全力服务好项目建设，高效地助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并依托这个枢纽平台，为田阳的产业导入、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开创新局。
0: 田东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聚焦泛铝件制造产业，谋划通道赋能产业的发展路径，从延伸配套、园区承载和枢纽作用发挥上进一步发力，加快把产业基础转化为向海发展实效。田东县人民政府县长谢旦兴：
5: 我们接下来的主攻方向，第一呢是泛铝件的延伸配套加工，第二呢是化工园区的

0: 延伸延展和相关中间体的建设，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通道经济作为枢纽的一个作用。
1: 紧扣全市泛旅建先进制造基地建设部署，龙林立足把新型生态旅作为工业强县核心引擎这一目标，抢抓通道经济发展机遇，成功签约总投资6.5亿元的年产30,000吨高端漆包线项目，为县域工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力。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陈静：
2: 下一步推动本次东博会签约几亿项合作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持续放大通道赋能效应，打通国内和东盟双向市场，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1: 田林县签约林业精深加工、绿色食品、清洁能源三大领域优质项目，招商实现量质提升、向海拓展双重突破。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机遇，田林将进一步推动林业板材、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品走向东盟市场，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持续释放。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3: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芹材、巴杜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1: 一次盛会签约落地，一轮新机蓄势起航，乘着东博会开放东风，百色正牢牢把握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战略机遇，以项目聚产业，以通道拓开放，以实干促实效，不断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奋力谱写向海图强、开放崛起的崭新篇章。
4: 百色融媒记者岑慧、谢宇龙报道。连日来，百色多家优质企业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合作平台，展示产业发展成果，积极对接东盟市场，寻求经贸合作新机遇。在本届东博会的绿色建材与智能家居展区，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展位人气十足，格外亮眼。作为环保型科技企业，该公司重点展出再生骨料、再生水泥砖等绿色再生建材产品，凭借低碳环保、循环利用的产品优势，吸引了大批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现场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来访客商，细致讲解产品特点与应用优势。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朱亚光：
5: 对于建材来说，大家倾向于绿色低碳以及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再生建材也好，对于固化剂也好，交流的都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商机是很多的。昨天的话呢，签了几个合作意向，那么参加东盟博览会的话呢，也给我们建宏有一个很大的视野，也下一步的话呢，能辐射到东南亚，把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
4: 除了绿色再生建材相关企业，百色的其他参展企业也在展会上各展所长。其中，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带来铝板带、电池箔等新能源核心材料；广西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展出风电机整机装备，展现百色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实力；融融新材料技术广西有限公司携氧化铝纤维纸、纤维针刺弹等新材料产品亮相展会，广西国京酒业有限公司展出特色茶本酒，展示百色特色轻工产业发展潜力。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百色参展企业展示的产品覆盖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建材、特色轻工等重点产业领域，品类丰富，精准对接东盟市场产业配套与消费需求，积极推介优质产品，深耕经贸合作，切实提升了百色产业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秦元奇、胡立全报道。近日，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间增建二线工程3和1号隧道，实现安全贯通，标志着该增建二线工程隧道施工圆满结束。3和1号隧道位于右江区，全长273米。施工过程中，项目部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风险识别管控，将施工对岩层的扰动降到最低。

0: 黄淮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中秋映红城，家国庆初心。2026年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临近，解放街、粤东会馆、非遗大院等红色点位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据悉，今年我市升级红色文旅体验模式，依托红色旧址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演艺活动，以街巷为舞台，以革命历史为脚本，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看可感可悟的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其中农运风红色主题活动深挖当年又将农运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历史，精心编排萌芽、觉醒、又将星火等情景剧，分别落地粤东会馆、非遗大院及解放街街巷，打破传统舞台观演的单一模式。不同于常规文艺汇演，本次演出剧目采用沉浸式演绎，还原历史片段，让游客行走在红色老街移步换景之间，沉浸式重温又将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目前各剧目排练、场景布置、音效调试等工作有序推进。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中秋临近，百色城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连日来又将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加紧组装和制作中秋灯笼，以便中秋之夜在半岛公园与市民见面。这几天又将区文化大院内一片繁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合作赶制灯笼，已经制作完成的灯笼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充满节日气息。市民方女士：
2: 这几天我和姐妹们正在加紧制作这批灯笼，大概有1000个这样，希望中秋晚上大家来半岛公园欣赏。
0: 市民李女士：
3: 今天我做了这样6个灯笼，非常漂亮，希望大家喜欢。
0: 据了解，作为百色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岛公园举办的半岛望月雅韵红城中秋国风雅集，除了千灯映月，还有非遗展示、汉服巡游、万人草坪音乐会、特色主题集市等活动。又将区文化馆副馆长林子伟：
4: 这次在半岛公园的出展，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灯笼，既有传统宫灯，也有结合百色民族元素创新设计，希望能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1: 百色融媒通讯员黄一平报道。近日，那坡县总工会联合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托就业帮扶云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和线下招聘活动，为劳动者搭建便捷高效的就业对接桥梁，吸引了12家企业入驻参与，累计发布职位42个，提供就业岗位603个。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服务求职者2770人次，其中线上直播服务求职者2540人次，线下现场服务群众230人次。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9号，百色市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暨星光少年评选活动在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由各县市区选拔出来的30名少先队员，围绕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主题，用学生视角讲述身边的交通故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1: 近日，百色市疾控中心开展食品安全标准现场宣传活动，围绕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广西地方标准，向市民讲解污染物限量、预包装食品标签等内容，并指导大家扫码参与标准跟踪评价。
0: 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睡眠医学创新技术与规范化诊疗学习班在百色开班，来自广西、云南、内蒙古的多家省区级医院的专家，围绕睡眠医学主题深入探讨，内容涵盖失眠亚型与个体化神经调控等前沿热点，深受与会医务人员欢迎。
1: 9月20号，靖西市武平镇沃野武平风聚一星第二届农特产品展销会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一星村村部广场举行，

0: 该镇22个村集中展销特色农产品，现场品鉴签约，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乡村振兴。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建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
0: 鸿运浸润街巷，再现峥嵘岁月，百色双节红色戏剧展演即将上演。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

0: 后，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0: 听百色，
1: 听百色。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近期是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1: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4: 黄是对念通教育点都风气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1: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5: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1: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6: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1: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近期是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1: 一支粉笔30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

0: 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1: 我自从走上了三十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充实。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萍、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做蛋糕、蒸蛋，经常需要蛋清、蛋黄分离。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技巧，手指摸过大蒜之后，就可以轻松地提起蛋黄了。其实啊，这个原理很简单，因为大蒜当中有含硫物质，可以改变手指表面张力，蛋黄的膜不容易粘在手上，就可以完全把蛋黄捏起来了。同时呢，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更稳妥的办法。第一种呢，就是使用专门的蛋清蛋黄分离器。第二种呢，就是把蛋壳对半掰开，来回倾倒分离。第三种啊，就是用矿泉水瓶挤压吸气，吸走蛋黄。用大蒜这个小方法适合临时应急，因为使用了这个方法，手上的大蒜味儿会很重。建议蒜味儿的朋友可以优先选另外几种。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

0: 快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1: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

0: 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1: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2: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关注的是消防安全的话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小朋友、残障人士、患病卧床人员等特殊群体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关爱对象。这类人群行动不便，反应较慢，安全知识相对比较匮乏，是火灾事故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是我们消防宣传和防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做客我们的会客厅，为大家针对性讲解居家及养老服务机构特殊群体消防安全知识，教大家排查隐患、应急避险、科学逃生。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2: 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老弱病残幼这类特殊群体会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风险短板在哪里呢？
3: 是这样子，特殊群体

0: 体之所以是消防防护重点，核心呢是自防能力弱，自救速度慢，求助渠道少，三大短板。我呢就给大家说几个典型案例，大家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风险。案例一呢是2026年9月12日，六江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名64岁的瘫痪卧床女性死亡，目前火灾原因呢正在调查当中。案例二呢是2025年4月8日21时15分左右，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了2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74.8万元。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呢是国恩老年公寓6号楼302房间西北侧，由于移动插排电源线短路，引燃周围衣物等可燃物，进而引燃室内衣柜、电视机、床上用品，高温烟气进入吊顶后快速向其他房间蔓延成灾。国恩老年公寓涉事建筑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屋顶和木龙骨木弹条，房间吊顶走道隔墙达不到耐火极限要求，火灾发现迟报警晚，初期处置不力，3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有效发挥作用，是造成火灾蔓延扩大和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因老年公寓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使用不合格移动插排，违法违规建设装修改建，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初期火灾应急处置不力，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恩老年公寓负责人等21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河北省纪委监委同步成立火灾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1: 其实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针对不同的特殊群体，包括集中照料老人的养老服务机构，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隐患分别有哪一些呢？请赵军政委和大家逐一梳理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主要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老年居家群体隐患，一是卧床沙发吸烟，随手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引燃被褥衣物；二呢是冬季取暖不规范，电热毯折叠使用，通宵通电，取暖器靠近床铺沙发衣物等可燃物；三呢是居家做饭离岗，熬汤烧水时忘记关火，灶台油污长期不清理；四是私自乱拉乱接电线，老旧电器超负荷用电，线路老化不及时更换。第二呢是未成年群体隐患，私自玩火，摆弄打火机火柴，攀爬阳台窗边玩耍，随意插拔电源插头，触碰电器开关，家长将充电宝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孩子呢误触引发火情，独自居家时不懂处置初期火情，也不会正确报警。第三是残障病患卧床居家群体隐患，家中呢杂物堆积杂乱，堵塞逃生通道、门窗出口，燃气电器设备长期使用无人检修，油污线路老化隐患堆积。部分卧床老人病患依赖电热设备保暖，长期通电无人看管，防盗窗防盗网完全封闭，没有预留可开启的逃生口，起火后无法逃生无法救援。第四呢是养老服务机构隐患，一呢是场所隐患，某些养老机构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吊顶隔墙，房间间距狭小，床位密集，可燃物多，火势极易快速蔓延。二是通道隐患，楼道走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设置围挡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狭窄堵塞，无法满足多人快速疏散的需求。三是用火用电隐患，机构内违规使用大功率取暖器、电暖炉、电热毯，私拉乱接电线为老人设备充电，厨房后厨操作离岗，油污堆积，消杀酒精消毒液大量集中存放，遇火源极易起火。四呢是设施隐患，部分小型养老机构民办托老所未按规定配备灭火器、烟感报警器、应急照明灯、疏散值标志等等，这些设施过期失效损坏不维修。五是管理隐患，工作人员消防技能薄弱，不会扑救初期火灾，

0: 不会引导老人疏散，没有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也没有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无专人结队看护，应急逃生无人帮扶。
1: 确实这些隐患问题其实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那发现隐患我们都知道要及时整改，那针对特殊群体家庭以及养老服务机构，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防火防范措施呢？
0: 有的，下面我总结几点比较简单好记的。一呢是家庭严控用火用电用气，老人杜绝卧床吸烟，取暖设施随用随关，厨房做饭不离人，出门必关火、关气、断电，严禁电动车入户充电。二是家庭定期清理室内楼道杂物和灶台油污，检查老旧线路、燃气软管，独居老人家庭必装烟杆、燃气报警器。三是家庭做好未成年人卧床病患监护，妥善存放危险品，杜绝独自玩火。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呢，一是养老服务机构严格落实用火用电管理制度，严禁室内使用违规电器、大功率取暖设备、酒精等易燃消杀用品限量专柜，远离火源存放。后厨动火作业专人值守，每天呢要巡查断电断气。二是养老机构实行每日隐患巡查、每周全面排查的制度，全程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严禁锁闭封堵，定期检修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设施，及时更换老化线路，清理堆积可燃物，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三是养老机构建立老人分级监护台站，对失能失智行动不便老人落实一对一的专人看护，常态化开展员工消防培训，熟练掌握隐患排查、初期灭火、人员疏散技能，杜绝无人看管、无人处置的安全漏洞。
1: 其实我们说到了防范到位，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突发火情，居家特殊群体和养老服务机构分别该怎么科学自救、应急处置呢？尤其是养老机构，老人大多是行动不便的，他们的应急处置难度相对比较大。那请赵军政委重点和我们讲解一下。
0: 我们始终坚持分类处置的原则，居家场景核心记住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科学求救12字的原则。养老机构遵循先救人后处置、先疏散后控火的专属原则。在居家方面，初期小火可利用灭火器、湿毛巾简单灭火，火势失控立即撤离，不贪恋财物。浓烟大火无法逃生时，关闭房门、封堵门缝，躲至显眼位置呼救，不乘电梯、不盲目跳楼，牢记119报警电话。行动不便人群可借助哨子等求助。养老服务机构应急处置方面呢，一是出火速控，工作人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扑救初期火灾，同步大声示警，通知全体在岗人员到位处置。二是分级疏散，按照就近疏散、优先转移危重失能老人的原则，结队帮扶行动不便人员，优先疏散至室外安全区域，严禁组织老人盲目跳楼、拥挤踩踏。三是精准报警，专人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机构位置、起火位置、被困老人数量及身体情况等等。同时呢，咱们要上报属地社区和主管部门。四是防烟避险，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关闭楼层、房间门窗，阻隔烟火蔓延，将无法转移的老人安置在通风、靠窗、易救援的安全区域，持续呼救，等待救援。同时呢，所有养老机构必须预留畅通的救援通道，严禁封闭所有门窗。
1: 明白了，居家自救和机构处置各有重点，分工明确。那对于家属、社区工作人员、邻里以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监护、帮扶和管理工作呢？
0: 特殊群体消防安全，它的核心呢是人防、技防、联防，全方位守护，家庭、社区、机构三方联动，各司其职。对于家属监护

0: 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制度，每日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情况，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实操培训和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重点训练失能老人帮扶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火场自救避险技能，建立完善老人安全监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台账，实现消防安全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全方位守护入住老人生命安全。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了解防范处置和管护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赵军政委和广大的市民以及特殊群体家庭还有就是养老服务机构去做一个总结的提醒吧。
0: 好的，主持人，消防安全无小事，特殊群体更需温情守护，居家防护机构管控缺一不可。火灾事故大多源于日常疏忽，一次忘记关火，一次违规充电，一次随意玩火，一处机构隐患疏漏，都可能酿成悲剧。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关注家中老人、小孩、残障、患病亲友的消防安全，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同时也提醒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抓实员工消防培训，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消防嘉宾给大家带来的细致科普。那么本期消防安全专题访谈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1日上午，三艘装载经平陆运河转运至百色物资的货船，顺着右江航道缓缓驶入百色港祥洲作业区，运抵的铝土矿为澳大利亚进口。这是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首批经平陆运河转运而来的进口大宗货物，标志着右江航运与北部湾港实现江海之联，企业所需大宗物资的运输得到降本增效。百色融媒消息，中秋临近，百色城的节日氛围渐浓。连日来，右江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加紧组装和制作中秋灯笼。中秋之夜，这批灯笼将在半岛公园集中展出。据了解，作为百色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岛公园举办的半岛望月、雅乐红城中秋国风雅集，除了千灯映月，还有非遗展示、汉服巡游、万人草坪音乐会、特色主题集市等活动。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0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追光者》首映式在南宁举行，影片将于9月23日在全国上映。影片以湘江战役为背景，聚焦战役后失散在桂北地区的红军战士，讲述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守信仰，追寻光明。

0: 守护人民的故事，以普通战士的追光之路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9日，首届平陆运河航运技能大赛钦州赛区在北部湾大学开赛。此次赛事以运河聚英才，匠心铸未来为主题，是全区首个跨地市联动聚焦内河航运领域的高标准特色技能赛事，分钦州、南宁两大赛区进行。其中钦州赛区设无人机应用、巡检、采样和船舶驾驶两大竞赛项目。人民日报消息，跨越约40万公里的深空，一束激光穿梭于地球与月球轨道之间，如同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光纤，搭建起地月双向高速通信链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完成的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深空激光通信技术的国家。这一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人生路上拥有与失去、遇见与离别都是常态，真正的成长是学会释怀，学会成全过往，温柔与自己和解。今天我们聆听刘若英的温柔金曲《成全》，舒缓治愈的旋律，平淡细腻的歌声，道尽了成年人的温柔与坦荡。人生总有遗憾，总有求而不得，终要离别的人和事儿。不是所有奔赴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所有遇见都能岁岁相守。

岁月向前，步履不停，放下执念，释怀过往，方能不负当下，不负余生，温柔告别，从容前行，亦是人间圆满。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占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1: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就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

0: 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林县应急系统冲锋舟、橡皮艇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班在百色市开班，田林应急、消防、森林消防、乡镇、红十字救援队伍共计50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此次培训补齐了田林基层队伍水域救援能力短板，有效提升应急队伍面对洪涝灾害的快速响应和抢险处置水平。百色融媒消息，9月20日，继巴陵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又将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继巴陵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国家公路往吉广西一环12横13纵25连高速公路网中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田东互通又将特大桥建设稳步推进，这条通道的提质升级正不断取得新进展，建成后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沿线群众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广西云消息，9月21日，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拉开帷幕。竞赛自2002年举办首届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为全区各行业残疾人搭建了技艺交流、能力提升的平台，激励广大残疾人劳动者以技能成就梦想，以匠心点亮人生，并营造了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支持残疾人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广西云消息，近日2026年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贵港落幕。经过激烈角逐。

0: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申报的两个项目从605支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双双荣获三等奖。据了解，本次大赛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国与东盟、覆盖林业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专项赛事，共吸引全国27个省区，是吉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2000余名选手参赛。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看清的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0: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周传雄带来的快乐练习曲。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这首歌其实非常的有感染力，快乐其实也是一种需要练习的能力，练习在忙碌里头喘口气，练习在得失之间放过自己，当然也练习在人和人的相处里多一点看见，也多一点成全。
1: 那年我们几岁？
0: 而当我们把这种练习能力放大，就会遇见一种更加高级的认知，这个认知就是利他最终也会利己。你为别人撑过的伞，也许某天变成自己头顶的屋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要分享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有一种高级认知，有利他的格局才有利己的结局。
1: 一切对谁都防备，可以让快乐逃走又回归。
0: 咖啡界大咖勇哥说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有一个年轻人创立了一个连锁的包子品牌，那么在这一行很多人走的都是快招路线，骗取所谓的加盟费，可是他偏偏找了一些濒临倒闭的早餐店免费提供店铺改革、技术扶持、设备支持，同行都笑话他太傻了，白白扔钱进去。没想到一段时间之后，真有不少早餐店起死回生。有了这些案例，加盟商接连开拓市场，从此这个品牌在全国各地开了多家连锁店，年轻人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墨子有言，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有大智慧的人都明白利他就是利己，懂得以舍为得的道理，多一些利他之心，你才能够换来利己的结果。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到的，独食难肥，太过自私自利的人呢，总守着自己那点利益不放，到头来苦的也只会是自己。媒体人阿本有个朋友，因为公司副总即将退休，公司计划出一个员工当副总的接班人，其中销售经理和研发经理是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两个人为了争这个职位一直在暗自较劲儿。销售经理把客户的需求层层加码，一个劲儿地提高研发难度，研发经理就故意拖延进度，甩锅给了销售部。最后忙活了半天，谁都没占到便宜，公司的业绩却一路下滑。老板得知之后非常的生气，索性把两个人一块儿开除了。说实话，人性都是自私的，也是利己的，但一个人要想走得更远，就得先打破利己之心。私心太重的人呢，只会惦记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凡事只顾眼前，只会错失更大的利益。这样的人终有一天会受到反噬。企业家高文光创办的公司主要业务是经营五金机店。有一回，一位业务员被批发商指派去给客户送货，到了以后，他掏出一张名片跟客户说，可以直接从他那儿进货，省去批发商的环节，这样价格就更加的便宜。回到公司，业务员兴冲冲地把这件事儿告诉了高文光，他以为会得到奖励，结果却被高文光严厉地说，假如钱都让你赚走了，别人都没有钱了，你还赚谁的钱呢？业务员听了忍不住羞愧地低下了头。是啊，一块蛋糕你全部都吃了，把别人都饿死，最后也没有人生产蛋糕了。不给别人留饭，最终做饭的人也会被饿死，你就再也没有饭可吃。自私者往往自绝于人，懂得让利于人才能够获得回报，反过来成就自己。而总想把利益攥在自己的手里，一点都不肯让步，注定是被淘汰出局的。法眼四戒里头说，利不可赚尽，福不可享尽，势不可用尽。当你不被眼前利益迷惑，懂得为别人谋福利，往往你能够收获更大的收益。评剧艺术家辛凤霞年轻的时候曾和他的搭档陈星星同台演戏，两个人默契配合，节目更是场场爆满。有一回，陈星星突然发高烧无法登台，辛凤霞独自撑下全场。表演结束之后，效果竟出奇的好，赢得了满堂彩。剧院经理看到之后起了辞掉陈星星的心思，打算给辛凤霞加钱让她一个人唱。辛凤霞想了一下，觉得合算，也准备硬撑下来。有位前辈听到这件事之后，特意找到了辛凤霞说，唱主角的不能只想自己，还得想着那些配角，给别人留口饭吃也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听到了这番教导，辛凤霞当即找到了经理，表示自己要和搭档同进同退。最后陈星星留了下来，两个人配合更加默契，双双成就了一番事业。成熟的人都明白，最高明的是利己，最高明的利己其实是利他。任何时候给别人分一杯羹，也是给自己铺一条路。少一点自我的顾虑，多一点对他人的顾及，你的善良终会回馈到你的自身。

20世纪初，有一个云南的药商叫做胡庸，他每一次都是先从药农手里收购药材，再转卖给药铺。有几年药材价格波动很大，经常刚收购没多久，行情就跌了。大部分药商

不管市场跌得多狠，依旧照常按照正常价卖给零售药铺。可是胡庸却不一样，如果行情跌了，他就会主动降低药材批发价，哪怕自己亏钱，也要让药铺有利润可赚。别人都说他太傻了，竟然有钱都不挣，他却说，只要别人有的赚，我就永远不会亏。渐渐的，很多商铺都找他合作，他的生意反倒是越来越好，最终做到了当地行业龙头的位置。稻盛和夫曾经说过，利他是一种高级的利己，你肯为别人撑把伞，别人才愿意为你铺路架桥，别人饿了你能够留口饭，等你渴了别人才会主动送来一桶水。有的时候啊，主动吃点亏，让利于人，才能够反过来成就自己。凡事先考虑他人，看似是在给别人让路，其实是在为自己搭桥。刘润在《底层逻辑》这本书当中分析过人的三种心态，第一种是鸡的心态，就是你一定要输；第二种呢是雀的心态，我一定要赢；第三种是鹰的心态，老鹰的鹰啊，就是我们要一起赢。无论是鸡的心态还是雀的心态，都是从利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走得不会长远。但是老鹰的心态不仅考虑利己，也考虑利他。一个人的格局不仅是决定了他的心态和行为，也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有一位职场博主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经谈下了一个很难缠的客户。先前有一位老员工花了整整两个月都没能够签下订单，业务经理对此非常高兴，打算分一半提成给他，这笔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但是这位职场博主却说，钱应该先给先前那位对接客户的老员工。他的解释说，我能够成功，原因是老员工把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我只是做了临门一脚的事儿。对方听说此事之后非常的感激，两个人自此成为了要好的朋友。后来对方把自己所有的工作经验倾囊相授，职场博主的能力也是突飞猛进，短短一年多就能够独当一面。后来他选择辞职创业，老员工得知之后主动帮忙介绍客户，给他带来了上百万元的利润。听过一句话，人只要抱利他之心，行利他之事，命运自然就会好转。层次越低的人，越觉得世界是零和博弈，你多了我就少了。而层次高的人都明白，世界是正和博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好了，我也不差。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极致的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今天你对别人的成全和给予，终究会换来明天命运对你更加慷慨的馈赠。稻盛和夫曾经提出过一壶水的利他哲学，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缺水的时候，当别人需要的时候，你递过去一壶水，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当你口渴的时候呢，他们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为你送来一汪甘泉。自利则生，利他则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利他，最终的结果其实还是利己。当你的格局提升了，你所付出的一切最终都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回馈于你。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听到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歌《珊瑚海》。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

0: 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江凤村纳西屯举行。以赛素颜翠匠心，美育赋能绽芳华，我市初中美术教师技能大赛在西林举办。中秋灯笼加紧赶至，中秋夜亮相百色半岛公园。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藏民报道，雅言传乡野，推普润壮乡。近日，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举行。作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的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来自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印象纳梯模特队、右江区委宣传部及龙林驻村工作队、百色学院的演职人员，通过朗诵、踢台秀、快板、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语言文字在城乡之间、各族儿女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生动实践。其中朗诵《大山知道我的名字》深情讲述了驻村干部以语言为桥，把党的创新理论传到田间地头的奋斗故事。活动现场，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把舞台搭在乡村，搭在群众身边，体现了推普活动在乡村的重要性。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1: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服饰，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0: 今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每年9月第三周为推普周，首次写入法律。从 T 台到田野，从校园课堂到乡村，我市正通过推普活动，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壮乡大地枝繁叶茂，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语言之力。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魏朝胜报道，近日田林县应急系统冲锋舟橡皮艇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班在百色市开班，全县应急消防、森林消防、乡镇红十字救援队伍共计50名业务骨干参与培训。本次培训坚持实战实用原则，课程设置理论结合实操。理论课授课老师围绕水域风险识别、洪涝灾害救援要点、冲锋舟构造原理、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避险注意事项开展细致的讲解，纠正日常处置中的误区。参训学员分组实操演练，反复练习驾驶技巧与救援动作，教练现场纠错指导，确保每一名参训人员吃透要领，熟练操作。培训同步设置考核环节，以考促学，检验参训人员学习成效，切实把培训内容转化为抢险救灾的实战能力。百色市红十字应急救援中心水域救援教官黄凌峰：
2: 水域救援风险大，训练既要学会施救，更要保障救援人员自身安全，希望学员回去后常态化该展复训传教，把规范的水域救援技能带到基层，切实提升田林汛区水上前线处置能力。
0: 参训学员黄明德：
3: 我们乡镇山多河多，汛区山洪险情时有发生，这次培训补齐了我们水上救援的短板，掌握了舟顶驾驶、落水救援等实用技能，后续遇到险情，我们能够更加规范安全的开展群众转移和抢险作业。
0: 此次冲锋舟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补齐了田林县基层队伍水域救援能力短板，有效提升应急队伍面对洪涝灾害的快速响应和抢险处置水平。参训学员周大志：
4: 以前只接触过简单的舟艇

0: 操纵，对方舟自救、复杂水域处置等科目了解不多。通过此次培训，不仅熟悉掌握了冲锋舟、橡皮艇的操作技巧，更树立了安全救援意识。
1: 下一步，天津县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充分发挥参训骨干的船帮带作用，带动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梁冬梅、龙妹莲、廖佑轩报道。近日，第三届百色市艺术教师技能大赛初中美术暨观摩培训活动在西林县中学举办，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优秀美术教师齐聚西林，以赛练兵，以赛促学，以赛提智，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美育教学盛宴。比赛现场，各位参赛教师紧扣初中美术课程标准，结合学生认知特点与美育培养目标，精心打磨课堂内容，教学设计新颖独特，课堂环节层层递进，巧妙融入多元化艺术素材与教学方法，更将 AI 赋能教学创新手段融入美术课堂，打破传统美育教学边界，让美术课堂更具趣味性、科技感与感染力，为现场观摩师生带来了全新的教学体验。同时，参赛教师作品展品类丰富，风格多样，笔墨丹青间尽显艺术功底。参赛选手龚国珍：
2: 这次很荣幸能来到美丽的西林来学习，我觉得收获特别多，老师们上课的小妙招啊，还有 AI 赋能特别厉害，还有教师们的作品也非常的精彩，让我收获满满。
1: 经过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和专家组严格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五名、三等奖五名。参赛选手罗倩华：
3: 在这次比赛当中呢，我也学习到了其他老师非常多的上课小妙招。对于这次的比赛结果，我很开心，很开心获得第一名。这也离不开我们学校，还有我们右江区的所有美术老师的支持与帮助。西林是个很好的地方，非常好吃也好玩，天气也很好，很开心参加这次的比赛。
1: 本次大赛暨观摩培训活动，不仅为我市各县区初中美术教师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美育教育经验互通共享，更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改，积极推动 AI 技术与美育课堂深度融合。参赛选手吴远琴：
4: 我这一次能够取得一等奖，我非常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两位指导老师对我不离不弃，从准备教具到教学设计这一个过程，他们都是全程的陪伴着我。来到西林这里，我感受到西林同学们非常的热情，教师也非常的热情。那我在这里也祝西林越来越好，教育越办越好。
1: 再来关注田阳的消息，田阳融媒记者黎倩、黄成、滕建伟、宋俊良报道。近日，田阳区举行新兵欢送仪式，一批优秀青年胸带红花，怀揣报国理想奔赴军营。送兵现场，红色江风代代相传，老兵传经送宝，奏响一曲壮乡儿女参军报国的时代赞歌。在热闹的欢送人群中，新兵邓肖彤格外亮眼。这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乡奔赴远方，母亲身着精致的壮族传统服饰，头戴壮锦头饰，手捧着亲手制作的五色糯米饭前来送行。五色糯米饭是壮族特色美食，是壮家人最真挚的祝福。临行前，母亲用壮乡最淳朴的方式叮嘱孩子在外平安建功立业。新兵家属李慧玲：
5: 孩子主动报名参军，我特别的骄傲。五色糯米饭寓意平安吉祥，希望我的孩子在部队平平安安、踏踏实实，我会在家做好后盾。
1: 新兵邓肖彤家中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三爷爷在1980年11月入伍，曾是在北京服役的铁道兵，外祖父更是抗美援朝的老兵，红色故事陪伴着邓肖彤长大，在他心底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在先辈精神的感召之下，邓肖彤下定决心追随先辈足迹，主动报名应征。 入伍新兵。

0: 邓肖彤。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田阳壮族青年，从小听着红色故事长大，带着这份平安祝福，大部队后我一定会刻苦训练，严于律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用青春和汗水保卫国家，为家乡争光。
0: 除了亲情暖心送别，军营精神的代代相传成为本次送兵仪式的一大亮点。老兵们身姿挺拔，初心不改，细细叮嘱新兵军营注意事项，分享训练和生活经验，鼓励他们扎根军营，担当使命。新老军人面对面交流，是热血的接力，更是红色精神的更续。
2: 也不怕苦，也不怕累，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干，为祖国，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争气。
0: 入伍新兵黄柱佳：
3: 一直以来，我把参军当作责任和荣耀，今天有老兵们为我们送行，给我们传授经验，接下来我们将会接他们的接力，过硬本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
0: 本次送兵队伍中，来自巴别乡20岁的黄贵庆是今年唯一一名女兵。作为广西艺术学院大一在读大学生，她本该在享受自己的大学新生活，而今却毅然选择应征入伍，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入伍新兵黄贵庆：
4: 我从小就敬佩军人，我也想把青春献给祖国，不想安于平凡，希望到军营磨砺自己，做一名有担当的女兵，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
0: 送兵现场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田阳区第一小学5年级学生黄于森来到现场，亲眼见证

0: 守护家乡是很伟大的事情，我现在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长大以后也要参军入伍，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保卫祖国。
1: 红色血脉浸润壮乡大地，一批批田阳青年带着家乡人民的期盼奔赴军营，将用青春汗水守护家国安宁，红色爱国精神在代代传递中生生不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中秋临近，百色城的节日氛围渐浓。连日来，又将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加紧组装和制作中秋灯笼。中秋之夜，这批灯笼将在半岛公园集中展出。在又江区文化大院内，此时已是一片繁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合作，有的在搭建灯笼骨架，有的粘贴彩纸。已经制作完成的灯笼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充满着节日气息。市民方女士：
2: 这几天我和姐妹们正在加紧制作这批灯笼，大概有1000个这样，希望中秋晚上大家来半岛公园欣赏。
1: 市民李女士：
3: 今天我做了这样6个灯笼，非常漂亮，希望大家喜欢。
1: 据了解，作为百色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百色半岛公园举办的半岛望月雅韵红城中秋国风雅集，除了千灯映月，还有非遗展示、汉服巡游、万人草坪音乐会、特色主题集市等活动。又江区文化馆副馆长林子伟：
4: 这次在半岛公园的出展，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灯笼，既有传统宫灯，也有结合百色民族元素创新设计，希望能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报道。9月25号至27号是今年的中秋假期，随着假期临近，中秋火车票销售火热，部分热门方向车票紧俏，提醒大家旅客尽早规划行程，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可以充分利用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一起来关注。记者唐雅平：
5: 我们刚刚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啊，目前中秋假期的火车票销售非常的火热，旅客购票需求比较集中。中秋假期啊，出行方向主要集中在区内和部分区外的城市，一些比较热门的车票呢已经比较抢手了，建议大家确定行程后尽快购票，以免耽误出行。
1: 中秋假期3天，区内方向桂林、柳州等地都是热门的方向，区外方向同样受到旅客关注，南宁往贵阳以及广州方向的车票非常抢手。近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接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记者唐雅平：
5: 双节临近，出行需求啊集中释放，那铁路客流预计高位运行，再次提醒大家要尽早的规划行程，提前购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的成功率。那希望大家合理安排行程，顺利出行。
1: 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融媒记者李春、通讯员李科义报道。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针对辖区内寄宿制学校学生周末集中出行的特点，组织警力在学校周边路段开展黑校车、超员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学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当天正值学生离校高峰，执勤交警在学校周边路段对接送学生的车辆逐车拦检，重点查验实在人数是否超过核载，驾驶人是否具备相应的驾驶资格以及车辆安全状况，严查黑校车非法运营、面包车超员载客、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路面整治与宣传教育同步展开，在四塘中心小学门口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的方式，向家长和学生讲解乘坐黑校车、超员车辆存在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学生自觉拒乘违法车辆，并带动家长共同守好安全关。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又江二大队大队长杨泉。
6: 公安交管部门紧盯学生出行风险，结合技术生周五离校。

0: 周日返程集中出行特点，开展超员车辆黑校车专项整治与宣传工作，请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自觉抵制黑校车和超员车辆，委托熟人接送孩子时务必核实驾驶人资质与车辆安全状况，严格遵守核载要求，杜绝超员载人。广大市民如发现黑校车车辆超员等违法线索，可向公安交管、教育部门举报，共同守护学生出行安全。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1号，首批经平陆运河进口货物运抵百色港祥州码头，3艘货船满载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当天上午10:20左右靠泊，卸货后由货车运往田东石化工业园区。这次到港标志着右江航运与北部湾港实现江海直连，百色江门口出海从蓝图变成现实。9月20号，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第三届百色市艺术教师技能大赛初中美术及观摩培训活动在西林县西林中学举办，来自百色市各县市区的优秀美术教师集聚西林，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美育教学经验互通共享，更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改，积极推动 AI 技术与美育课堂深度融合。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闭幕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宣布，第2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初定于2027年9月17日至21日举办，主题国为新加坡，中国魅力之城为南京市。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关注的是消防安全的话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小朋友、残障人士、患病卧床人员等特殊群体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关爱对象，这类人群行动不便，反应较慢，安全知识相对比较匮乏，是火灾事故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是我们消防宣传和防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做客我们的会客厅，为大家针对性讲解居家及养老服务机构特殊群体消防安全知识，教大家排查隐患、应急避险、科学逃生。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老弱病残幼这类特殊群体会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风险短板在哪里呢？
1: 是这样子，特殊群体之所以是消防防护重点，核心呢是自防能力弱、自救速度慢、求助渠道少三大短板。我呢就给大家说几个典型案例，大家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风险。案例一呢是2026年9月12日右江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名64岁的瘫痪卧床女性死亡，目前火灾原因呢正在调查当中。案例二呢是2025年4月8日21时15分左右，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了2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74.8万元。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呢是国恩老年公寓6号楼302房间西北侧，由于移动插排电源线短路，引燃周围衣物等可燃物，进而引燃室内衣柜、电视机、床上用品，高温烟气进入吊顶后快速向其他房间蔓延成灾。国恩老年公寓涉事建筑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屋顶和木龙骨木弹条，房间吊顶、走道隔墙达不到耐火极限要求，火灾发现迟、报警晚、初期处置不力，三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有效发挥作用，是造成火灾蔓延扩大和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因老年公寓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使用不合格移动插排、违法违规建设、装修改建、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初期火灾应急处置不力、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恩老年公寓负责人等21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河北省纪委监委同步成立火灾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0: 其实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针对不同的特殊群体，包括集中照料老人的养老服务机构，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隐患分别有哪一些呢？请赵军政委和大家逐一梳理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主要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老年居家群体隐患，一是卧床、沙发吸烟、随手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引燃被褥、衣物；二呢是冬季取暖不规范，电热毯折叠使用、通宵通电、取暖器靠近床铺、沙发、衣物等可燃物；三呢是居家做饭离岗、熬汤烧水时忘记关火、灶台油污长期不清理；四是私自乱拉乱接电线、老旧电器超负荷用电、线路老化不及时更换。第二呢是未成年群体隐患，私自玩火、摆弄打火机、火柴、攀爬阳台、窗边玩耍、随意插拔电源插头、触碰电器开关、家长将充电宝、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孩子呢误触引发火情、独自居家时不懂处置初期火情也不会正确报警。第三是残障病患卧床居家群体隐患，家中呢杂物堆积杂乱，堵塞逃生通道、门窗出口，燃气电器设备长期使用无人检修，油污线路老化隐患堆积。部分卧床老人病患依赖电热设备保暖，长期通电无人看管，防盗窗防盗网完全封闭，没有预留可开启的逃生口，起火后无法逃生，无法救援。第四呢是养老服务机构隐患，一呢是场所隐患，某些养老机构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吊顶、隔墙，房间间距狭小，床位密集，可燃物多，火势极易快速蔓延。二是通道隐患，楼道、走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设置围挡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狭窄堵塞，无法满足多人快速疏散的需求。 三是用

0: 和用电隐患，机构内违规使用大功率取暖器、电暖炉、电热毯，撕拉乱接电线，为老人设备充电，厨房后厨操作离岗，油污堆积，消杀酒精、消毒液大量集中存放，遇火源极易起火。四呢是设施隐患，部分小型养老机构、民办托老所未按规定配备灭火器、烟感报警器、应急照明灯、疏散值标志等等，这些设施过期失效，损坏不维修。五是管理隐患，工作人员消防技能薄弱，不会扑救初期火灾，不会引导老人疏散，没有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也没有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无专人结对看护，应急逃生无人帮扶。
1: 确实这些隐患问题其实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那发现隐患我们都知道要及时整改，那针对特殊群体家庭以及养老服务机构，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防火防范措施呢？
0: 有的，下面我总结几点比较简单好记的。一呢是家庭严控用火用电用气，老人杜绝卧床吸烟，取暖设施随用随关，厨房做饭不离人，出门必关火、关气、断电，严禁电动车入户充电。二是家庭定期清理室内楼道杂物和灶台油污，检查老旧线路、燃气软管，独居老人家庭必装烟感、燃气报警器。三是家庭做好未成年人卧床病患监护，妥善存放危险品，杜绝独自玩火。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呢，一是养老服务机构严格落实用火用电管理制度，严禁室内使用违规电器、大功率取暖设备、酒精等易燃消杀用品限量专柜，远离火源存放。后厨动火作业专人值守，每天呢要巡查断电断气。二是养老机构实行每日隐患巡查、每周全面排查的制度，全程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严禁锁闭封堵，定期检修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设施，及时更换老化线路，清理堆积可燃物，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三是养老机构建立老人分级监护台站，对失能失智行动不便老人落实一对一的专人看护，常态化开展员工消防培训，熟练掌握隐患排查、初期灭火、人员疏散技能，杜绝无人看管、无人处置的安全漏洞。
1: 其实我们说到了防范到位，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突发火情，居家特殊群体和养老服务机构分别该怎么科学自救、应急处置呢？尤其是养老机构，老人大多是行动不便的，他们的应急处置难度相对比较大。那请赵军政委重点和我们讲解一下。
0: 我们始终坚持分类处置的原则，居家场景核心记住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科学求救12字的原则。养老机构遵循先救人后处置、先疏散后控火的专属原则。在居家方面，初期小火可利用灭火器、湿毛巾简单灭火，火势失控立即撤离，不贪恋财物。浓烟大火无法逃生时，关闭房门、封堵门缝，躲至显眼位置呼救，不乘电梯、不盲目跳楼，牢记119报警电话。行动不便人群可借助哨子等求助。养老服务机构应急处置方面呢，一是出火速控，工作人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扑救初期火灾，同步大声示警，通知全体在岗人员到位处置。二是分级疏散，按照就近疏散、优先转移危重失能老人的原则，结对帮扶行动不便人员，优先疏散至室外安全区域，严禁组织老人盲目跳楼、拥挤踩踏。三是精准报警，专人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机构位置、起火位置、被困老人数量及身体情况等等。同时呢，咱们要上报属地、社区和主管部门。四是防烟避险，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关闭楼层、房间门窗，阻隔烟火蔓延，将无法转移的老人安置在通风、靠窗、易救援的安全区域，持续呼救，等待救援。同时呢，所有养老机构必须预留畅通的救援通道，严禁封闭所有门窗。
1: 明白了，居家自救和机构处置各有重点，分工明确。那对于家

0: 家属、社区工作人员、邻里以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监护、帮扶和管理工作呢？
1: 特殊群体消防安全，它的核心呢是人防、技防、联防，全方位守护，家庭、社区、机构三方联动，各司其职。

0: 忙报警，协助救援，构建邻里消防互助网。对于养老服务机构，机构负责人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制度，每日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情况，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实操培训和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重点训练失能老人帮扶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火场自救避险技能，建立完善老人安全监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台账，实现消防安全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全方位守护入住老人生命安全。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了解防范处置和管护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赵军政委和广大的市民以及特殊群体家庭还有就是养老服务机构去做一个总结的提醒吧。
0: 好的，主持人，消防安全无小事，特殊群体更需温情守护，居家防护、机构管控缺一不可。火灾事故大多源于日常疏忽，一次忘记关火，一次违规充电，一次随意玩火，一处机构隐患疏漏，都可能酿成悲剧。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关注家中老人、小孩、残障、患病亲友的消防安全，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同时也提醒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抓实员工消防培训，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消防嘉宾给大家带来的细致科普。那么本期消防安全专题访谈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6: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7: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特别温柔的让我为你唱首歌，用这样的旋律来迎接下班的时间。好了，各位朋友们，欢迎锁定百色综合广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

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那接下来聊一下天气哈。虽然呢现在到了初秋，但是秋老虎一点都没有退场的意思，持续给我们送来高温天气。今天白色全天晴天，气温是24到35摄氏度之间。中午12点到下午的3点呢，正是气温攀升的时段，紫外线强度高，大家外出通勤、买菜、接娃，这个防晒的神器呢，最好都安排上，什么帽子呀、防晒衣啊等等啊，多补水，预防中暑。那么今天的空气质量不错啊，整体能见度很好，下午呢也没有明显的降雨，不用担心半路会淋雨。那么放眼整个广西呢，未来3天副高依然是掌控全区，大部地区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到了明后天，高温范围会稍微的收缩，但是呢体感依旧闷热，早晚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的。临近中秋假期，很多朋友呢开始规划出行了。那么这几天呢，白色的天气呢很适合出游，但是高温持续，一定呢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劳逸结合，不要长时间的暴晒。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人此时此刻12点10分，小心在 FM105.2跟各位问声好。今天呢是9月22号了，这个中秋的小长假马上就要到喽。那不少的朋友都问我说，哎，小心啊，今年咱们百色市区有什么好玩的，就是不用走远，家门口就可以直接感受到氛围感拉满的中秋好去处呢。哇哦，那么说到今年咱们百色的中秋活动啊，那可热闹了，可以说呢是全城狂欢，很多活动是连番登场，就是不用跨省，不用远赴郊区，咱们家门口就能够玩得很尽兴。其中呢，像江滨路啊、三江口、解放街的沿河路段，我重点打造一个三江月的主题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到底有什么样好玩的内容呢？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节目的老朋友，他就是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艺术与公共服务科的科长张真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张科长啊，带我们去解锁下江边最全的中秋玩法。Hello， 张科长，你好。
2: 啊，你好，小新，你好。各位朋友好，我又能再次做客102朋友圈，很开心。
1: 是是是，我们又能够在电波当中共度美好的午间时光了哈。就是每次在电波当中听到您的声音呢，我们的老听众们都知道又有好戏登场了。
2: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么首先呢，请张科长呢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啊三江口啊江滨路这一带中秋活动的一个整体打造的思路会是什么样的？
2: 今年呢，我们在三江口是我们中秋活动的一个重头戏。我们主要是依托沙滩公园到三江口沿江的岸线以及江面的资源，融入中秋传统民俗以及我们的自然风光，打造赏月游江、观灯休闲、亲子互动的一个中秋盛会。中秋节的晚上呢，我们将在沙滩公园到三江口还有中轴线的江面上组织有3个花船进行巡游。分别是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这3个主题。我们主要是想塑造江上湖光两岸璀璨的这样的一个月夜的一个景观。同时我们在三江口还有我们江滨路的沿线，我们也设置了多个中秋主题的打卡点，我们的市民可以按照需要就是就近选择我们的打卡点来进行打卡。其中里面我们最大的一个打卡点，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三江口的对面装了一个6米大的一个大月亮的一个打卡点。现在已经装好了，我们的市民呢还有游客朋友可以过去打卡。
1: 可以先睹为快哈。就经过您刚才的介绍呢，我就总结出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灯啊，肯定会很亮，因为中秋之夜的灯是主角。那这个太值得期待了。而且您刚才说了，今年的夜游的王牌项目呢是花船巡游，这是往年没有的。
2: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花灯之外呢，就是1000米的花灯长廊，这也是今年的一大亮点。就是

0: 就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中秋节吃完团圆饭之后带上我们家人一起，对，提着花灯出门，花灯长廊。那除了还有猜灯谜，哦对，这也是每年那个保留节目啊。是的，是的，中秋之夜这个赏花灯，然后呢就猜灯谜，这是一个传统的保留节目。那今年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有没有更
1: 这个创新的一个玩法。我们今年在我们的那个三江口，以前我们都是放河灯来祈福祈愿的，有这么一个传统的民俗。我们今年也特意在三江口划定了一个大家可以放河灯的一个区域。我们抓了一个四个中秋快乐的一个大大的四个大字的一个水面的一个发光字，我们的市民可以在我们这个中秋快乐的这个区域
0: 放河灯来祈福祈愿。对，因为呢过节嘛，咱们中国人都会有这种祈福的这么一个传统习俗哈，也是寄托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那今年呢特定的就在那个中秋快乐四个大字的那个区域是可以去放河灯的，其他地区其他地方呢就不建议去放了。而且呢中秋快乐这相当于个地标，找到那四个大字就是了。<笑>
1: 是的，那么现场据说呢还有一些互动的，可以领取一些小礼品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很感兴趣。是的，因为我们大家也可以自己带自己的河灯来放，也可以在现场参加我们月光宝盒摆设室有一个趣味的一个问答互动。
2: 答对了就可以领取河灯去我们那个指定的区域去放了。
1: 刚才您说的叫什么月光宝盒摆设室友，是哪室友来着？这个摆设室友是今年我们八月份开展大会的时候提出来的，要做墙摆设有礼，摆设有戏，摆设有味，摆设有野，这四个品牌。所以我们就梳理了这 摆设游戏、游礼、游味、游野，对，这四个题库，我们就把它简称成摆设室友。我们在三江口就是为了加强大家对我们摆设这四个有的这个一个认识，宣传。对，我们就设置了这个月光宝盒摆设室友的这个小舞台。 现场的话我们是由至尊宝盒紫霞仙子这个NPC来现场提问。哎呦，还有
0: NPC 啊，我觉得那种氛围感会更加强烈。而且这两个形象的也是大家都是人尽皆知的哈，一个经典的形象。所以呢就在现场呢就可以跟至尊宝盒紫霞仙子呢来进行互动，答对了的话呢可以赢礼品，包括可以去放的那个河灯。对，而且
1: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现场我们还有设置了一个月宫仙引，一个不倒翁。我们是有这个不倒翁来现场来给我们答对的市民朋友们来派送这个礼品的。哦，不倒翁，我知道之前呢在很多的网红景点都会有这个不倒翁的玩法。那我们是可以怎么样跟不倒翁来进行互动呢？
0: 它就是您答对问题了，然后不倒翁就过来送礼品。
1: 对，它是在一个指定的区域，就转下来就送到您的手上了。
0: 哦，还可以拍照和影流念啊。是的，我们的礼品除了有放这个河灯之外，我们还有摆设室友对应的，像我们的猫咪，还有我们的芒果糕，芒果干，还有我们包括我们国庆在剧院有的一些剧目的演出，我们当做礼品演出票。哦，门票。对，所以在现场互动得到这个礼品，它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摆设室友有礼有戏有味有野。哦，就这个这样的话就可以加深大家对于咱们摆设室友的一个认识和推广了，这一举多得。真的就经过您的介绍呢，就感觉得到就咱们中秋活动呢有的玩有的逛，还可以祈福，还要看精彩的文艺演出。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有什么样的一个演出呢？今年有哪些特色和亮点给我们介
1: 从9月24号到27号，还有国庆期间，我们都安排了多种形式的文艺表演。
0: 嗯，
1: 特别是在国庆期间的时候，我们是邀请了12个县市区的精选的精品来进行轮番的展示。
0: 嗯，就是能够一次性就是欣赏咱们百色12个县区的最精品的一个文艺节目。
1: 是的，是的，主要是让我们的市民跟游客朋友们感受到我们百色有戏的精彩。
0: 对，从这个戏剧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得到咱们百色浓厚的这个

0: 地方文化和传统的一些习俗。好的好的，哎呀，非常感谢张科长全方位的一个剧透哈。那大家呢可以一次性的摸清所有的玩法，就是比如说呢嫦娥奔月主题的花船巡游啊，然后呢共创千米花灯长廊，还可以在三江口取这个许愿放灯，还有呢就是趣味灯谜哈，老少皆宜，还有不倒翁网红互动啊，现遇精品展演，各种精彩不断。好的，那么这个中秋之夜，咱们来到三江口江滨路这一带哈，可以呢一站式承包各种中秋的浪漫和热闹。好，那咱们就约好了，到时候在三江口中秋快乐那几个字那里见吧，好吗，张科长？
1: 好的，
0: 好的。感谢张科长，还有您和您的同事小伙伴们，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为了这次活动，你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真的很辛苦了啊。在这儿呢，也提前预祝你们中秋快乐。
1: 好的，也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预祝大家中秋快乐。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三江口，还有我们的解放街的各个活动场所，还有我们的江滨路来打卡。
0: 好，到时候不见不散哦。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好，再见，拜拜。
1: 好的，谢谢。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了，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此时此刻12:23呢，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那么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呢现在呢是想要往百色学院城 B 校区还有永乐方向去的小伙伴们注意了，目前呢这个盘百二级路从百色起义纪念园东门一号门往城壁湖方向呢是长距离的一个拥堵的状态。那么火车站的门口接站口的这个位置车流量呢也比较的密集。老城区方面呢，两大医院的门口现在呢也是挺热闹的。首先来看一下东风这里啊，东风菜市的门口往爱心庄园方向呢是小路段的一个拥堵，而在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是相对来说呢是严重一些。现在看到车辆呢是排到了锦华新天地了。那么这个路段呢，同样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多。而新源路呢是从六中的路口这里呢到公园后门哈。

这个双向车道呢也是车多缓行。中山二路呢是百色学院东河校区的门口，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这里往城西方向也是有一个路段有点缓行。那么在新源路凤凰城的门口往红绿灯方向去呢，也是有一段路还有小小的拥堵哦。

好的，来自迪克牛仔的花好月圆，听着这样的旋律哈、啊、然后呢再回味一下刚才节目呢和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艺术与公共服务科的科长张真健张科长的一个连线，就了解了三江口江滨路那一带的中秋活动哈，你是不是对假期充满了期待呢？那今年呢咱们百色的中秋活动啊丰富多彩啊，不仅仅是三江月系列活动，到底还有什么呢？稍作休息吧，半点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呢给大家揭秘好玩的中秋活动。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

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彩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2，我是小新。今天的天气晴好，虽然到了初秋，但是呢，秋老虎还是挺威的。今天白色呢是24到35摄氏度之间，中午的时段到下午的3点呢，正是气温攀升的时段，紫外线强度高，大家呢这个上下班要买菜接娃，要这个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放眼整个广西呢，未来3天依然是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5摄氏度，所以呢这个防晒防暑降温这个事儿呢咱们不能够忽视啊。临近中秋假期了，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规划出行了，这样的天气的确很适合出游。那么中秋假期你打算去哪玩呢？

0: 不打算出远门，其实在家门口就有很多好玩的，这个玩不完，根本玩不完，到底有哪些？那节目的前半部分呢，咱们是连线了这个文旅局的这个负责人哈，就给我们呢介绍了三江月的活动。那其实呢，除了三江月之外，我个人特别对于一个百色游戏系列活动的特别的感兴趣，到底是什么玩头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切换赛道，打卡百色老城的红色烟火中秋。今年中秋节呢，解放街全域全新升级一个氛围的营造，不再是简单的灯光装饰和文艺表演，而是把百年红色历史变成沉浸式的实景演出，要打造三大主题的情景剧，让老街呢秒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实景剧场。你想不想去参与呢？去感受现场的这个氛围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情景剧的导演之一，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所长陈万斌，来揭秘三大剧的亮点，带大家读懂不一样的红色中秋。那么现在呢，我们导播呢已经是接通了陈导的电话了。哦，陈导你好。
1: 听众朋友你好。
0: 哎，陈导，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很好奇，说今年呢咱们的解放街中秋红色演绎和普通的文艺表演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1: 这次解放街的中秋活动啊，最大的特色就是全域沉浸情境互动，结合百色本土红色的历史，我们串联起党组织萌芽、烟火燎原、群众觉醒的发展脉络，打破固定舞台的演出模式。我们以老街街巷、百年古建筑为背景，打造移步换景的流动式演绎，让游客不单是单纯的看演出，而是走进历史、融入剧情，沉浸式感悟又将革命的峥嵘岁月。
0: 就是在现场你会觉得每一个观众他可能就是剧当中的一个人物，真的是很沉浸式的去感受哈。那我们了解到本次打造的三大核心剧目呢，首先要推荐的就是在粤东会馆上演的萌芽。那今年呢是中共恩奉特支成立100周年，那么这部剧呢是有它特殊的含义和看点的。
1: 对的，萌芽这个剧呢是本次系列演绎的开篇剧目，意义是非凡的。那么在剧目落地是在我们百年历史地标的粤东会馆，以中共恩奉特支成立100周年为核心背景，实景还原100年前在右江大地基层党组织悄然萌芽、革命先辈扎根百色、秘密播撒红色火种的珍贵历史瞬间。那么整部剧目啊，这个氛围是庄重细腻，我们复刻早期革命先辈的坚守初心、探寻前路的奋斗历程，让大家在百年古建的厚重底蕴中触摸到百色红色历史的起点，读懂右江红色基因的初心本源。
0: 哇，就听您这么一介绍，真的心中的肃然起敬哦。这是第一部剧《萌芽》，那么第二部剧呢，又是在另外的一个地点上演的，就是右江星火在非遗大院是吧？那么这部剧它主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又据说呢会融入咱们本土的一些特色的元素进去是吗？
1: 是的。那么右江星火这个剧啊，是以真实的右江革命英烈共产党员严敏同志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的。在1926年啊，我们严敏同志是深入到壮乡的贫苦农家，向饱受地主苛租盘剥的乡亲们传播革命思想。最初呢，我们乡亲们啊，因为长期受到压迫，内心怯懦，认命隐忍，就不敢反抗。但是呢，当地主的走狗啊再次上门蛮横的逼租，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严敏同志挺身而出，以他过人的胆识啊，直面并击退了恶势力，彻底唤醒了乡亲们的抗争觉悟，最终所有人立誓追随共产党，反抗剥削压迫，点燃右江大地的革命星火。 那么在百色啊，我们提起拔哥、韦拔群，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嗯、
2: 对。
1: 那么严敏同志啊，正是韦拔群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2: 哦。
1: 啊，严敏同志他是受党组织的委派来到百色，发动农民运动，作为右江地区早期的革命的拨火者，他满怀赤诚，以他热血唤醒底层的群众，汇聚工农革命力量，点燃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为右江地区党组织建设和农民运动开展筑牢了根基。同时呢，右江星火是三部作品当中唯一融入演唱的剧目。在我们创作之初呢，我们就已经明确了这个音乐的定位，我们立足百色本土民间音乐的底色，有机融入国际歌的旋律元素，我们想让传统啊和红色的旋律相互交融，力求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
0: 哦，那您作为这一部的导演哈，这个也是非常的熟悉，那么就您觉得就哪一段最能够打动您，或者是您预测一下到时候就是哪一段的演出会非常能够引起现场观众的一个共鸣和反响？关子啊，把大家的那个好奇心呢都给调动起来，留着到现场去揭秘。哇，这招太高明了。嗯，那这个刚才您说的是《右江星火》这第二部剧，这是在非遗大院去演绎的。那其实呢，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观众来说呢，还有一部剧也特别值得期待，那就是行进式的一个情景剧叫《觉醒》。
1: 嗯。
0: 这个是整条解放街最就是说动态化的行进式的一个热闹的演绎哈。那不是如果是咱们一个普通的观众在现场去怎么样的去参与去体验呢？
1: 这个红色的情景剧觉醒啊，应该算是我们团队算是首次在我们百色老街是实景采用这个行进式的演出形式了。
0: 嗯，
1: 这个不但是这个剧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和突破，其实也是我们团队打破常规的一种尝试。
0: 嗯，
1: 因为行进式的演出呢，它是有区别于传统的固定舞台。那么传统的固定舞台呢，就是观众就坐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
0: 对。
1: 那么这次呢，我们是尝试着就打破舞台和实景还有演员与观众的边界。
0: 嗯，
1: 那么就是以整个解放街啊还有悦动会馆啊这种百年的历史建筑来作为天然的剧场，那么让观众能在一边走然后一边观看演出，
0: 还可以一边融入进去哈。
1: 哎，
0: 嗯，就是观众
1: 就不再是局外人，而是跟在队伍当中，就是融入。融入我们1926年我们百色工农游行抗争的这个历史的场景里面，就跟随队伍啊，一边走一边呐喊，一边感受。
0: 对，就是，
1: 对，
0: 那时候每个人都是一个进步青年。对，所以呢，如果想要去参与这部的话，大家其实在服装啊、道具方面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是吧？如果是很有心的话，然后呢，就是这种全新的演绎方式呢，让红色剧情就是层层推进，就是每个人都是演员，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厚重的那种革命历史。
1: 嗯，是的，是的。
0: 哇，这个最近排练很辛苦吧？
1: 还行吧，还行吧。
0: 这每一次大型活动背后都会有很多人的一个辛苦的付出哈。非常感谢您这个今天，是感谢您今天一个精彩的揭秘。其实还有很多是我觉得是语言和文字无法形容，就是到现场去真正的感受，才能够去体验它的那种好玩和那个震撼人心的一些程度哈。好的，那在这儿呢，要预祝咱们这几部剧都能够演出顺利，大获成功。
1: 好的，谢谢小新。那么也欢迎各位观众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感受，一起演绎，体验不一样的戏剧人生，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假期。
0: 好的，好的，我们说好了，在解放街不见不散哦。
1: OK， 我们在解放街等大家。
0: 好嘞，好了，感谢陈导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1: 再见。
0: 哇，怎么样，朋友们？听了陈导的介绍哈，是不是已经是想象的出来到？

有时候解放街啊，就是一个巨大的剧场，而我们每个人可能呢，就是当中的一个演员，一个角色。始终相信这感觉，所以呢，这个中秋白色呢会是一个欢乐的海洋，一边呢是三江口江滨路的一个花灯盛宴，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戏剧感拉满，解放街鸿运浸润实景式沉浸式的一个互动的三大剧目串联起白色百年的一个峥嵘岁月。其实呢，中秋节的活动除了刚才连线的两大板块之外呢，像在半岛公园、万景城体育中心等等，还会同步举行各种活动。明后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还会继续为大家一一的揭晓。记得每天中午的12点锁定我们的 FM105.2 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4: 12点49分了，此时此刻陪伴你的依然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那么现在呢，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啊，就是现在从大数据上来看的，盘坂二街路施工路段出城方向依然是拥堵的。

而且呢拥堵的路段呢还不短呢。所以呢如果呢想要去往这个永乐方向的，现在这个重新规划一下路线还来得及啊。好的，那么在火车站门口接站这里呢也是有小小的拥堵。城区方面呢是右一附院的门口车辆密集。在逸夫小学路口这里呢往广州街方向呢也是车辆呢有点多，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相比刚才呢是得到了有效缓解了，目前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缓行，但是呢影响不大哈。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关注一条资讯。这个中秋假期如果呢是要去南宁这个去游玩的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个平陆运河书画展。笔墨绘就运河宏图，平陆运河上河图书画展呢在南宁开展。这一次书画展，艺术家们用笔墨描绘运河建设场景、沿岸风光，把宏大工程用书画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平陆运河建设的故事。那么打算近期去南宁的朋友呢，可以去现场去看看这幅长卷，感受广西向海发展的壮阔图景。

那首本土歌手韦晴晴的《月亮歌》啊，把那种中秋的氛围呢，慢慢的烘托出来了，也是让我们对中秋假期呢充满了期待。那么中秋打算自驾出游的朋友们注意了哈，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在9月24号的24点开启。那么计划假期出游的朋友呢，提前加好油吧。预测呢，油价会迎来上调，每吨上涨大约620元，折算下来呢是每升上涨4.9到5.3。普通家用车加满一箱油，预计要多花20块钱。对，提前加油可以，省下来一杯奶茶。所以在计划假期这个自驾游的，或者是回老家的，可以在24号的晚上调价之前把油箱加满。要提醒大家啊，加油除了得看准调价时间之外呢，长途自驾之前呢，记得检查好车况，比如说轮胎、刹车这些，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拥堵的路段。中秋假期呢，出行车流会明显增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平安出行才是第一位的。快乐的午间一小时马上就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是了解了百色中秋系列文旅活动的两大板块，一个呢是三江月，以这个花灯赏月祈福为主要内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解放街的一个沉浸式的三大主题剧目。他走了，中秋活动呢还有很多，明后天的节目我们会一一的为大家揭晓，记得每天中午下班路上锁定我们 FM105.2。好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该好了，可是心还是痛。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3点，
9: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

0: 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1: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2: 队长，队长，十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3: 全体准备。
0: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八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2: 敬礼。
4: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有欧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人生路上拥有与失去，遇见与离别都是常态。真正的成长是学会释怀，学会成全过往，温柔与自己和解。今天我们聆听刘若英的温柔金曲《成全》，舒缓治愈的旋律，平淡细腻的歌声，道尽了成年人的温柔与坦荡。人生总有遗憾，总有求而不得，终要离别的人和事儿。不是所有奔赴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所有遇见都能岁岁相守。

作为成全，不是遗憾退场，而是坦然释怀，放过过往，成全他人，也成全自己。岁月向前，步履不停，放下执念，释怀过往，方能不负当下，不负余生，温柔告别，从容前行，亦是人间圆满。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

0: 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就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
4: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江凤村纳西屯举行。以赛素颜，翠匠心，美育赋能绽芳华，我市初中美术教师技能大赛在西林举办。中秋灯笼加紧赶至，中秋夜亮相百色半岛公园。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造民报道，雅言传乡野，推普润壮乡。近日，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举行。作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的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来自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印象纳梯模特队、右江区委宣传部及龙林驻村工作队、百色学院的演职人员，通过朗诵、踢台秀、快板、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语言文字在城乡之间、各族儿女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生动实践。其中朗诵《大山知道我的名字》深情讲述了驻村干部以语言为桥，把党的创新理论传到田间地头的奋斗故事。活动现场，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把舞台搭在乡村，搭在群众身边，体现了推普活动在乡村的重要性。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4: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故事，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0: 今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每年9月第3周为推普周，首次写入法律。从 T 台到田野，从校园课堂到乡村，我市正通过推普活动，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壮乡大地枝繁叶茂，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语言之力。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魏朝胜报道，近日田林县应急系统冲锋舟橡皮艇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班在百色市开班，全县应急消防、森林消防、乡镇红十字救援队伍共计50名业务骨干参与培训。本次培训坚持实战实用原则，课程设置理论结合实操。理论课授课老师围绕水域风险识别、洪涝灾害救援要点、冲锋舟构造原理、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避险注意事项开展细致的讲解，纠正日常处置中的误区。参训学员分组实操演练，反复练习驾驶技巧与救援动作，教练现场纠错指导，确保每一名参训人员吃透要领，熟练操作。培训同步设置考核环节，以考促学，检验参训人员学习成效，切实把培训内容转化为抢险救灾的实战能力。百色市红十字应急救援中

0: 水域救援教官黄凌峰，水域救援风险大，训练既要学会施救，更要保障救援人员自身安全。希望学员回去后常带化该展复训，传教，把规范的水域救援技能带到基层，切实提升田林汛机水上潜险处置能力。
1: 参训学员黄明德：
2: 我们乡镇三刀河刀。 汛机三龙险情时有发生，这次培训补齐了我们水上救援的短板，掌握了舟顶驾驶、落水救援等实用技能。后续遇到险情，我们能够更加规范、安全地开展群众转移和抢险作业。
0: 此次冲锋舟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补齐了田林县基层队伍水域救援能力短板，有效提升应急队伍面对洪涝灾害的快速响应。
3: 和抢险处置水平，
0: 参训学员周大志：
4: 以前只接触过简单的舟艇操纵，对翻舟自救、复杂水域处置等科目了解不多。通过此次培训，不仅熟悉掌握了冲锋舟、橡皮艇的操作技巧，更树立了安全救援意识。
0: 下一步，田林县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充分发挥参训骨干的船帮带作用。 带动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梁冬梅、龙媚莲、廖佑轩报道。近日，第三届百色市艺术教师技能大赛初中美术暨观摩培训活动在西林县中学举办。 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优秀美术教师齐聚西林，以赛练兵，以赛促学，以赛提智，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美育教学盛宴。比赛现场，各位参赛教师紧扣初中美术课程标准，结合学生认知特点与美育培养目标，精心打磨课堂内容，教学设计新颖独特，课堂环节层层递进，巧妙融入多元化艺术素材与教学方法。 更将 AI 赋能教学创新手段，融入美术课堂，打破传统美育教学边界，让美术课堂更具趣味性、科技感与感染力，为现场观摩师生带来了全新的教学体验。同时，参赛教师作品展品类丰富，风格多样，笔墨丹青间，尽显艺术功底。参赛选手龚国珍：
5: 这次很荣幸来到美丽的西林来学习，我觉得收获特别多。 老师们上课的小妙招啊，还有 AI 赋能特别厉害，还有教师们的作品，也非常的精彩，让我收获满满。经过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和专家组严格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5名。
6: 参赛选手罗倩华：
7: 在这次比赛当中呢，我也学习到了其他老师非常多的上课小妙招。对于这次的比赛结果，我很开心，很开心获得第一名，这也离不开我们学校，还有我们右江区的所有美术老师的支持与帮助。西林是个很好的地方，非常好吃，也好玩，天气也很好，很开心参加这次的比赛。
0: 本次大赛暨观摩培训活动。 不仅为我市各县区初中美术教师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美育教育经验。

0: 时代赞歌。在热闹的欢送人群中，新兵邓萧彤格外亮眼。这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乡奔赴远方，母亲身着精致的壮族传统服饰，头戴壮锦头饰，手捧着亲手制作的五色糯米饭前来送行。五色糯米饭是壮族特色美食，是壮家人最真挚的祝福。临行前，母亲用壮乡最淳朴的方式叮嘱孩子在外平安建功立业。新兵家属李慧玲：
1: 孩子主动报名参军，我特别的骄傲。五色糯米饭寓意平安吉祥，希望我的孩子在部队平平安安踏踏实实，我会在家做好后盾。
0: 新兵邓萧彤家中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三爷爷在1980年11月入伍，曾是在北京服役的铁道兵，外祖父更是抗美援朝的老兵，红色故事陪伴着邓萧彤长大，在他心底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在先辈精神的感召之下，邓萧彤下定决心追随先辈足迹，主动报名应征。入伍新兵邓萧彤：
2: 我是土生土长的田阳壮族青年，从小听着红色故事长大，带着这份平安祝福，大部队后我一定会刻苦训练，严于律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用青春和汗水保卫国家，为家乡争光。
0: 除了亲情暖心送别，军营精神的代代相传成为本次送兵仪式的一大亮点。老兵们身姿挺拔，初心不改，细细叮嘱新兵军营注意事项，分享训练和生活经验，鼓励他们扎根军营，担当使命。新老军人面对面交流，是热血的接力，更是红色精神的更续。
3: 也不怕苦，也不怕累，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干，为祖国，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争气。
0: 入伍新兵黄柱佳：
4: 一直以来，我把参军当作责任和荣耀，今天有老兵们为我们送行，给我们传授经验，接下来我们将会接他们的接力，过硬本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
0: 本次送兵队伍中，来自巴别乡20岁的黄贵庆是今年唯一一名女兵。作为广西艺术学院大一在读大学生，她本该在享受自己的大学新生活，而今却毅然选择应征入伍，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入伍新兵黄贵庆：
5: 我从小就敬佩军人，我也想把青春献给祖国，不想安于平凡，希望到军营磨砺自己，做一名有担当的女兵，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
0: 送兵现场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田阳区第一小学5年级学生黄于森来到现场，亲眼见证新兵奔赴军营的庄严时刻，感受壮乡青年踊跃参军的爱国情怀，接受国防教育熏陶。田阳区第一小学5年级学生黄于森：
6: 当兵保卫祖国，守护家乡是很伟大的事情，我现在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长大以后也要参军入伍，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保卫祖国。
0: 红色血脉浸润壮乡大地，一批批田阳青年带着家乡人民的期盼奔赴军营，将用青春汗水守护家国安宁，红色爱国精神在代代传递中生生不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中秋临近，百色城的节日氛围渐浓，连日来又将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加紧组装和制作中秋灯笼。中秋之夜，这批灯笼将在半岛公园集中展出。在又江区文化大院内，此时已是一片繁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合作，有的在搭建灯笼骨架，有的粘贴彩纸。已经制作完成的灯笼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充满着节日气息。市民方女士：
7: 这几天我和姐妹们正在加紧制作这批灯笼，大概有1000个这样，希望中秋晚上大家来半岛公园欣赏。
0: 市民李女士：
8: 今天我做了这样6个灯笼，非常漂亮，希望大家喜欢。
0: 据了解，作为百色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百色半岛公园举办的半岛望月雅韵红城中秋国风雅集， 除了千灯映月

0: 还有非遗展示、汉服巡游、万人草坪音乐会、特色主题集市等活动。右江区文化馆副馆长林子伟：
1: 这次在半岛公园的出展，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灯笼，既有传统宫灯，也有结合百色民族元素创新设计，希望能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报道。9月25号至27号是今年的中秋假期，随着假期临近，中秋火车票销售火热，部分热门方向车票紧俏。提醒大家，旅客尽早规划行程，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可以充分利用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一起来关注。记者唐雅萍。
2: 我们刚刚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啊，目前中秋假期的火车票销售非常的火热，旅客购票需求比较集中。中秋假期啊，出行方向主要集中在区内和部分区外的城市，一些比较热门的车票呢已经比较抢手了，建议大家确定行程后尽快购票，以免耽误出行。
0: 中秋假期三天，区内方向桂林、柳州等地都是热门的方向，区外方向同样受到旅客关注，南宁往贵阳以及广州方向的车票非常抢手。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接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记者唐雅萍。
2: 双节临近，出行需求啊集中释放，那铁路客流预计高位运行，再次提醒大家要尽早的规划行程，提前购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

0: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的方式，向家长和学生讲解乘坐黑校车、超员车辆存在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学生自觉拒乘违法车辆，并带动家长共同守好安全关。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二大队大队长杨泉：
1: 公安交管部门紧盯学生出行风险，结合寄宿生周五离校、周日返程集中出行特点，开展超员车辆、黑校车专项整治与宣传工作，请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自觉抵制黑校车和超员车辆，委托熟人接送孩子时务必核实驾驶人资质与车辆安全状况，严格遵守核载要求，杜绝超员载人。广大市民如发现黑校车、车辆超员等违法线索，可向公安交管、教育部门举报，共同守护学生出行安全。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1号，首批经平陆运河进口货物运抵百色港祥州码头，三艘货船满载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当天上午10:20左右靠泊，卸货后由货车运往田东石化工业园区。这次到港标志着右江航运与北部湾港实现江海直连，百色家门口出海从蓝图变成现实。9月20号，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

0: 要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6: 给我！
0: 听百色，
7: 听百色。
5: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近期是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8: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5: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9: 黄是对念通教育点都贡献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0: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1: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0: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2: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0: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0: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松弛。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平、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1: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做蛋糕、蒸蛋经常需要蛋清蛋黄分离，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技巧，手指摸过大蒜之后就可以轻松地提起蛋黄了。其实啊，这个原理很简单，因为大蒜当中有含硫物质，可以改变手指表面张力，蛋黄的膜不容易粘在手上，就可以完全把蛋黄捏起来了。同时呢，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更稳妥的办法。第一种呢，就是使用专门的蛋清蛋黄分离器。第二种呢，就是把蛋壳对半掰开，来回倾倒分离。第三种啊，就是用矿泉水瓶挤压吸气，吸走蛋黄。用大蒜这个小方法适合临时应急，因为使用了这个方法，手上的大蒜味儿会很重。建议蒜味儿的朋友可以优先选另外几种。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

0: 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4: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爱玲刘伟德带来的 Gentleman， 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不要再孤单。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很多家长都很注重孩子的穿衣保暖、饮食营养，却常常忽略了一双鞋子对孩子的重要性。合适的鞋子能稳稳支撑足部，保护脚踝，助力正常走路跑跳。可现实里，一些孩子经常崴脚，走路姿势别扭，久站脚疼，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于孩子走路习惯，而是鞋子选错了。不合脚、不合适孩子发育的鞋子会悄悄伤害正在生长的足部骨骼。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科学选鞋，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我们先来讲讲三类最伤孩子足部的错误穿鞋选鞋方式。孩子的足部骨骼大多为软骨，还处在快速发育的阶段，足弓尚未完全定型，非常的脆弱，长期穿错鞋很容易造成足部发育异常。生活当中有三类选鞋误区会影响孩子足部的发育，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第一类呢，就是鞋子

0: 子过大或者是过小。不少家长觉得孩子脚长得快，特意买大码的鞋子方便多穿几年。也有的家长呢舍不得换鞋，让孩子穿挤脚的小鞋，鞋子太小会挤压脚趾，压迫足部骨骼，影响骨骼的正常生长。而鞋子过大，脚部得不到有效固定，走路跑跳的时候啊，足部晃动不稳，极易崴脚摔倒，还会养成拖沓、外八、内八的不良走路姿势。第二类呢，就是鞋底过硬或者是过软，弯折位置错误。很多家长偏爱鞋底超软，像拖鞋一样的鞋子，或者是过硬，完全掰不动的厚底鞋。鞋底整体过软是无法支撑足弓的，长期穿这样的鞋子呢，可能会加重或诱发功能性扁平足，足底疲劳。而鞋底过硬，弯折位置在脚掌中段，违背了孩子走路发力的规律，会加重足底负担，走路费力，久站脚疼。那正确的鞋底弯折位置必须是在前脚掌的三分之一处。而第三类呢，就是鞋型不合理，缺乏后跟支撑，比如尖头鞋、窄楦鞋会长期的挤压脚趾，造成脚趾变形、排列不齐。后跟软塌，没有硬度支撑的鞋子无法固定后脚跟，走路的时候啊，脚踝左右晃动，容易导致足内翻、足外翻，破坏正常足部体态。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鞋子啊，一定要贴合足部发育特点，不要盲目跟风款式，不贪大，不将就，舒适适配，支撑性好，才是孩子的好鞋子。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想要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呵护足部正常发育，在避开选鞋误区之外，一定要牢记这几个科学选鞋的小技巧，简单好操作，实用性很强。第一呢，就是把控尺码，预留合理空间。给孩子试鞋最好选择下午或者是运动之后，因为此时脚部微微充血，尺码更精准。穿鞋后，鞋头预留一指宽空隙，不挤脚，不晃脚，适配脚部生长，又能保证走路跑跳稳定，杜绝买大码凑数、穿旧鞋凑合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三看标准，优先适配鞋型。一看鞋头，优先选宽头圆楦款式，给脚趾足够的活动空间，避免挤压变形。二是看鞋底，弯折位置应该在鞋底前掌三分之一处，足弓处及后跟稳定有支撑，软硬适中护足弓。三看后跟，后跟鞋帮硬挺不软塌，能够牢牢地固定脚踝，防止足部晃动。第三呢，就是拒绝跟风，避开网红误区。咱们不要盲目选择碳板鞋、超厚增高鞋、尖头造型鞋等特殊鞋款。青少年足部尚未发育成熟，特殊功能鞋、夸张的鞋型会打破足部正常的受力规律，加重骨骼负担，不利于自然发育。同时呢，不穿他人的旧鞋，旧鞋啊已经贴合原主人的脚型，容易干扰孩子正常的脚型发育。第四呢，就是定期更换，及时检查脚型。孩子的脚部啊，生长速度快，建议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鞋子的尺码。如果发现鞋底磨损、鞋型变形，或者是孩子感觉挤脚顶脚，就应该立刻更换了。日常多观察孩子走路姿势、脚趾状态，早发现早调整，避免小问题拖成发育问题。第五呢，就是注重透气，保持足部干爽。孩子啊，活动量大，足部容易出汗，应该优先选择帆布、网布、真皮等透气材质的鞋面，避免塑料及劣质人造革等不透气的合成材料。透气性好的鞋子能够减少足部出汗，防止闷热，降低细菌和真菌滋生的风险，保护孩子足部皮肤健康。合适的鞋子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支撑，选对鞋子，穿对鞋子，既能保护足部骨骼，稳定脚踝体态，又能让孩子轻松运动，自在成长。希望各位家长多留意孩子的穿鞋细节，科学选鞋，用心呵护，守护好孩子稳稳的健康步伐。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跟大家聊了关于孩子科学穿鞋选鞋的问题，相信很多家长为了孩子的成长真是操碎了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一个不容忽视的孩子的安全问题，那就是青少年防溺水问题。说到溺水啊，不少孩子和家长麻痹大意，觉得会游泳就不会溺水，水浅就很安全等等，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青少年防溺水，首在预防，请务必遵守防溺水六不原则：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老师等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绝不擅自下水施救。许多溺水事故的发生源于对危险的认知不足，需要特别警惕以下常见误区：一、水不深，水面平静就安全。看似水浅的地方，走两步可能突然变深，平静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暗流、乱石、水草或者是淤泥，水库河道还可能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快速变化。二、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冷水刺激导致抽筋，风浪、水草缠绕、身体疲劳等都可能让会游泳的人迅速失去控制能力。三、就是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其实啊，真实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溺水者口鼻反复浮沉，本能的全力呼吸，大量水会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大声呼救。误区四，下水救人就是最直接的办法，没有专业救生装备和能力就贸然下水，极易造成救援者与被救者同时溺亡。所以再次提醒家长和广大青少年，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走出常见认知误区，玩水有度，安全为先，生命只有一次，防溺水安全教育必须时刻牢记，警钟长鸣。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

0: 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出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
14: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6: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

0: 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

0: 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矌、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 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9: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5: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0: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5: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1: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2: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 吴里舵表示，
13: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

0: 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是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

0: 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很多家长都很注重孩子的穿衣保暖、饮食营养，却常常忽略了一双鞋子对孩子的重要性。合适的鞋子能稳稳支撑足部，保护脚踝，助力正常走路跑跳。可现实里，一些孩子经常崴脚，走路姿势别扭，久站脚疼，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于孩子走路习惯，而是鞋子选错了。不合脚、不合适孩子发育的鞋子会悄悄伤害正在生长的足部骨骼。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科学选鞋，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我们先来讲讲三类最伤孩子足部的错误穿鞋选鞋方式。孩子的足部骨骼大多为软骨，还处在快速发育的阶段，足弓尚未完全定型，非常的脆弱，长期穿错鞋很容易造成足部发育异常。生活当中有三类选鞋误区会影响孩子足部的发育，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第一类呢，就是鞋子过大或者是过小。不少家长觉得孩子脚长得快，特意买大码的鞋子方便多穿几年，也有的家长呢舍不得换鞋，让孩子穿挤脚的小鞋。鞋子太小会挤压脚趾，压迫足部骨骼，影响骨骼的正常生长。而鞋子过大，脚部得不到有效固定，走路跑跳的时候啊，足部晃动不稳，极易崴脚摔倒，还会养成拖沓、外八、内八的不良走路姿势。第二类呢，就是鞋底过硬或者是过软，弯折位置错误。很多家长偏爱鞋底超软像拖鞋一样的鞋子，或者是过硬完全掰不动的厚底鞋。鞋底整体过软是无法支撑足弓的，长期穿这样的鞋子呢，可能会加重或诱发功能性扁平足，足底疲劳。而鞋底过硬弯折位置在脚掌中段，违背了孩子走路发力的规律，会加重足底负担，走路费力，久站脚疼。那正确的鞋底弯折位置必须是在前脚掌的1/3处。而第三类呢，就是鞋型不合理，缺乏后跟支撑。比如尖头鞋、窄楦鞋会长期的挤压脚趾，造成脚趾变形、排列不齐。后跟软塌，没有硬度支撑的鞋子无法固定后脚跟，走路的时候啊，脚踝左右晃动，容易导致足内翻、足外翻，破坏正常足部体态。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鞋子啊，一定要贴合足部发育特点，不要盲目跟风款式，不贪大，不将就，舒适适配，支撑性好，才是孩子的好鞋子。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想要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呵护足部正常发育，在避开选鞋误区之外，一定要牢记这几个科学选鞋的小技巧，简单好操作，实用性很强。第一呢，就是把控尺码，预留合理空间。给孩子试鞋最好选择下午或者是运动之后，因为此时脚部微微充血，尺码更精准。穿鞋后，鞋头预留1指宽空隙，不挤脚，不晃脚，适配脚部生长，又能保证走路跑跳稳定，杜绝买大码凑数、穿旧鞋凑合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三看标准，优先适配鞋型。一看鞋头，优先选宽头圆楦款式，给脚趾足够的活动空间，避免挤压变形。二是看鞋底，弯折位置应该在鞋底前掌1/3处，足弓处及后跟稳定有支撑，软硬适中护足弓。三看后跟，后跟鞋帮硬挺不软塌，能够牢牢地固定脚踝，防止足部晃动。 第三呢，就是拒绝跟风，避开网红误区。咱们不要盲目选择碳板鞋、超厚增高鞋、尖头造型鞋等特殊鞋款。青少年足部尚未发育成熟，特殊功能鞋、夸张的鞋型会打破足部正常的受力规律，加重骨骼负担，不利于自然发育。同时呢，不穿他人的旧鞋，旧鞋啊已经贴合原主人的脚型，容易干扰孩子正常的脚型发育。第四呢，就是定期更换，及时检查脚型。孩子的脚部啊生长速度快，建议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鞋子的尺码。如果发现鞋底磨损、鞋型变形，或者是孩子感觉挤脚顶脚，就应该立刻更换了。日常多观察孩子走路姿势、脚趾状态，早发现早调整，避免小问题拖成发育问题。第五呢，就是注重透气，保持足部干爽。孩子啊活动量大，足部容易出汗，应该优先选择帆布、网布、真皮等透气材质的鞋面，避免塑料及劣质人造革等不透气的合成材料。透气性好的鞋子能够减少足部出汗，防止闷热，降低细菌和真菌滋生的风险，保护孩子足部皮肤健康。合适的鞋子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支撑，选对鞋子，穿对鞋子，既能保护足部骨骼，稳定脚踝体态，又能让孩子轻松运动，自在成长。希望各位家长多留意孩子的穿鞋细节，科学选鞋，用心呵护，守护好孩子稳稳的健康步伐。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跟大家聊了关于孩子科学穿鞋选鞋的问题，相信很多家长为了孩子的成长真是操碎了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一个不容忽视的孩子的安全问题，那就是青少年防溺水问题。说到溺水啊，不少孩子和家长麻痹大意，觉得会游泳就不会溺水，水浅就很安全等等，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青少年防溺水，首在预防，请务必遵守防溺水6步原则：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老师等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绝不擅自下水施救。许多溺水事故的发生源于对危险的认知不足，需要特别警惕以下常见误区：一、水不深，水面平静就安全。看似水浅的地方，走两步可能突然变深，平静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暗流、乱石、水草或者是淤泥，水库河道还可能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快速变化。二、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冷水刺激导致抽筋，风浪、水草缠绕、身体疲劳等都可能让会游泳的人迅速失去控制能力。三、就是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即使啊真实的溺

溺水往往是无声的，溺水者口鼻反复浮沉，本能的全力呼吸，大量水会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大声呼救。误区四，下水救人就是最直接的办法。没有专业救生装备和能力就贸然下水，极易造成救援者与被救者同时溺亡。所以再次提醒家长和广大青少年，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走出常见认知误区，玩水有度，安全为先，生命只有一次，防溺水安全教育必须时刻牢记，警钟长鸣。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红军报道，9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蹲点调研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信访局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化解历史矛盾、攻坚信访积案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是要解决，强化源头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统筹推进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专项工作，推动一批时间跨度长、化解难度大的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希望国家信访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工作，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基层信访干部能力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推动广西新时代信访工作再上新台阶。李文章充分肯定广西信访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李文章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信访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得紧、抓得实，主要领导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作用显著。自治区党委政府新春第一会部署历史矛盾化解工作，一体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两个专项工作顺利开展，成效显著。广西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有力有效，进展顺利，质量高。重点时期信访服务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希望广西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桂期间，李文章一行先后前往玉林、南宁、梧州、柳州市蹲点调研，到自治区信访局看望慰问信访干部，并召开工作汇报会。自治区领导苗庆旺、周义觉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抓手，用好五个一工作机制，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强化产业招商，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区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精准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赢强边固防决胜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养老事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积极申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创新发展跟着赛事游广西等新场景，促进体育赛事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机构增设康复医学科或护理床位，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强基层医疗康复护理。

0: 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和利用，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AI 技术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总结此次办会经验做法，持续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全力做好平陆运河运营管理后半篇文章，不断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传达学习8月26号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和财源建设，深化财税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更好服务和保障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强化国土空间和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我区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六网建设有关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我区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但时空区域分布不均，叠加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加快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对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持续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创新，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力度，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推进我区水利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加大项目谋划，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条件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尽快修复重建灾后水利基础设施，要积极筹措资金，强化政府投资引导效能，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金融支持水利政策，提升地方水利投融资能力，要推进资产盘活，统筹开展水利存料培育市场主体，推动我区涉水优质资产归集整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运营，做大资产规模，增强运营实力。要持续深化改革，做好全区水库取水权、水域经营权、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探索推进水利资产抵押融资、市场化交易、经营权出让，做好水利加文旅融合发展，激发节水市场活力。要完善工作机制，组建水利发展工作专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建设落地见效。会上，自治区水利厅汇报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广西灾后水利基础设施恢复提升等有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报道，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0: 报告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专利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听取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窑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
1: 平陆运河通江达海，27座跨主航道大型桥梁及其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多种桥型

0: 合拢之后，我们还有其他同事去边上的一个小接待室搞了一些宵夜，喝了一点畅怀了一下。
1: 这顿宵夜也见证了这对技术死党跨越身份的双向奔赴。袁明阳深耕高速公路建设，匡志强擅长大跨钢管混凝土拱桥施工技术，两人命运的交集在平陆运河迎来新篇章。2023年，平陆运河全线动工建设，土生土长的青州人袁明阳做出了一个让亲友感到意外的选择，毅然跳出驾轻就熟的舒适区，告别耕耘多年的高速项目，主动竞聘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桥梁管理岗位，投身这条改变家乡发展格局的世纪水运工程。昔日老友重逢在运河工地，身份却已经悄然换位。作为业主工程师，袁明阳手握质量安全标尺，是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等四座城区跨运河桥梁的质量守门人。匡志强作为施工项目总工，是复杂技术方案落地的执行者。匡志强，
0: 他管理的标段其实也是整个城区比较复杂的标段，管理的难度都是蛮高，应该来说也发挥出了他的能力跟特点。
1: 摆在他们面前的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是实打实的炼狱级难题，旧桥跨境通航净高满足不了5000吨级大船通行，必须重建。施工期间，南海高速半幅24小时不能中断通行，传统缆索吊桩工艺无法使用。高空作业之下，一颗螺丝、一点混凝土碎块坠落，就可能导致高速连环事故，安全容错率几乎为零。1900吨柔性钢管拱如同悬空巨型弹簧，毫米偏差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放眼全球，还没有同等吨位、同等跨境钢管拱桥整体提升的成熟案例，所有施工路径都要从零摸索。袁明阳，
2: 毕竟是第一次这么大重量的一个钢管拱的提升，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是沿海，它提升的过程中对天气的要求啊也是蛮高的，所以当时整个过程都是现场在那里守着的，通宵一起吃盒饭。
1: 拱内整体提升历时3天2夜，袁明阳选择全程蹲守一线，监测屏幕上跳动的每一组数据，拱内每发生1毫米位移，他和匡志强都并肩盯控，实时沟通，动态调整提升精度。当监测数据确认拱内稳稳锁固合拢，两人对视一笑，长呼一口气。匡志强，
0: 一般做业主方很少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能够一直守在一线啊。当时一直在熬夜，熬了几天几夜啊。
1: 最考验人的还不止拱内提升，在后续管内混凝土灌注阶段中，由于高速路通行一刻不能中断，一旦混凝土飞溅落到车道，就有可能酿成交通事故。袁明阳和匡志强又开启通宵值守模式，袁明阳紧盯安全管控，匡志强把控施工工艺。深夜的工地板房和简易的盒饭见证了他们共同的坚守。匡志强，
0: 他也跟我聊过蛮多次夜，基本上全程都是那里蹲点守，从头到尾，直到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够放下心，才能够离开。
1: 在项目部，袁明阳的工程标准近乎执拗，巡查预制梁施工，哪怕只是不影响结构安全的表层细微气泡，他也会直接叫停工序。一线工人偶尔会抱怨这位业主代表太过严苛，但匡志强懂这份较真的背后是工程人对质量的追求。
0: 因为他对这个施工的整个环节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会比别人要看到胜处啊。把技术应该做得更好，从我的内心来说，他提的要求没有问题啊，我也认可。
1: 受制于高速半幅保通带来的狭小施工空间，常规大型吊装设备无法进场，袁明阳和匡志强带领团队耗时半年迭代研发120吨级爬拱吊机，这是国内钢管拱桥领域第一次应用此类特种起重设备。最终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刷新2项世界纪录，仅用1年2个月就完成建设，创下广西路桥同类工程最快纪录。袁明阳，
2: 爬拱吊机是一个新工艺，第一次用就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各种困难，所以我们就在平地上面就建了一段拱，在那里自己试爬试吊，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提前把它解决掉了。
1: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的技术突破只是平陆运河桥梁集群创新的缩影，陆阳新村大桥全国首创缆索吊桩加斜拉扣挂加平衡索组合施工工法，北环路跨江桥项目团队自主研发第四代缆索吊桩系统，紫柴大桥创新应用拼装加平移加提升组合工艺，从千吨级拱内整体提升到各类首创吊桩顶推竖转工法，从数字孪生、智能吊载等数字化管控到绿色理念融入桥梁设计，平陆运河桥梁建设实现了从建造到制造的超越，

0: 被国内大跨通航桥梁建设沉淀下成套的广西方案，工作之余，匡志强常常跟着袁明阳跑遍运河各个标段，一起观摩不同桥型的施工现场，互相拓宽技术视野。两年的工地鏖战，匡志强的变化，袁明阳都看在眼里。
1: 刚开始过来还是个有点白的偏胖的，等我们待了两年之后，又瘦又黑的。你再继续，你真能看到它永远都是待在现场。
2: 夕阳西下。
3: 奔流的新江水，裹着山间的清润，奔涌向海，不肯停歇，把技术工程人滚烫制成的初心带向更远的诗和远方。袁明阳，
4: 工程员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家乡做点贡献，做点工程。有机会的话，要回家乡再建几个桥梁，自己建的桥，自己走上去，感受还是很开心和自豪。
5: 匡志强，
3: 肯定运河它不单是一个水利工程，更加是一个政治工程了。它能够同行作为一个参与者来说，也是觉得蛮幸运的。
2: 记者首记，站在G752海高速清江大桥之下，抬头仰望230.2米银灰色巨型钢管拱凌空横卧在清江江面，1900吨拱体舒展如长虹。这是我走进平陆运河项目现场看到的最震撼的一幕。这座刷新2项世界纪录的科技桥梁，最动人的不止宏大外观，还有藏在工程背后的硬核科技，以及袁明阳与匡志强这对技术搭档的担当坚守。 1950吨柔性钢管拱施工难度极大，8台350吨千斤顶同步升降，误差需严控在5毫米以内，分毫之差就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面对难题，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不断突破，国内首创220吨自主爬拱吊机闭环废浆回收系统 ，AI 潮汐预判平台，全周期数字孪生监测体系以及测量机器人。 大国工程巍然耸立的背后，是狭小监测指挥室里整面墙屏幕铺满的上千组实时数据，是操作台旁早已凉透的盒饭，是深夜施工现场的灯火通明，更是业主和施工方同心筑梦的攻坚同盟。运河不语，钢拱为证。设计者和建设者用一次次研判运演，把前沿技术转化为工程底气，构建起全流程数字化建造管控体系。 攻克大跨度构建施工等高难度技术瓶颈，实现高精度施工管控，多项硬核科创筑牢大国工程建造根基，也让西部陆海新通道逐渐从梦想照进现实。
5: 广西台消息： 9月21号上午，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市雍州古城3街2巷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21号至9月27号，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旨在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维护国家统一。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当天，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播放了宣传周主题宣传片，展示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进行了文体展演。 据介绍，此次活动一个鲜明特点是突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活动期间，除了主场活动，还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六进活动，开展民族工作八桂行主题采访宣传活动。2026年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巡展等。 通过现场宣讲、法律咨询、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博展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五个认同"，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谱写中国实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6: 中外媒体看广西。 广西台消息，9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从平陆运河通航看新时代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新图景。
0: 关注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记重要指示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洛运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报道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西考察，嘱托广西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西经略海洋提及不稳，推动向海经济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十四五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进出口贸易额累计超3.6万亿元。2017年至2025年，广西海洋生产总值从1377亿元增长到2687.8亿元。报道说，随着平陆运河的贯通，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入扩容提档升级新阶段。从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国家，有了运距更短、更经济、更便捷的水运通道。中国水运网络东西向强劲、南北向较弱的格局将逐步改写。报道说，作为我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区域，昔日的祖国西南边陲正发展成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枢纽。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发展打开新的篇章，八桂儿女开启新的征程，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1: 9月20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追光者》首映式在南宁举行。影片于9月23号在全国上映。《追光者》以湘江战役为背景，聚焦战役后失散在桂北地区的红军战士，讲述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守信仰、追寻光明、守护人民的故事。
0: 9月21号，桂中崛起桂商助力暨全国闽商走进来宾共创未来发展大会在来宾市举办。会上，相关部门推介来宾投资环境、产业布局与政策红利。大会还举行集中签约仪式，多方签署战略合作及产业发展、民营经济扶持系列协议，畅通政企、银企、商会合作渠道。
1: 近日，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野生动植物监测工作中，发现保护区新纪录物种方花蛇。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我市各地多形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兼顾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搭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助力边疆乡村发展。
2: 平陆运河首批进口大宗物资顺利运抵百色，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加海直连，百色全新南向黄金水道打通。
3: 百色入围新一批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未来3年将推动全市水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黄造民，见习记者黄寒诗，近期融媒记者报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当前百色各地正持续推进推普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进乡村校园边疆，以语言相通促进就业、民族团结和边疆发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语言力量。9月18号，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右江区启动，活动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启动仪式上，朗诵、快板等节目接连登场，用群众熟悉的方式呈现语言文字连接城乡、沟通各族儿女的实践。活动中，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4: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古事，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第八条规定，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推普周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在靖西市，当地立足边境多民族聚居特点，把科普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有机融合，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国门科普广场集中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设置科普咨询台、义诊服务点，向群众普及农业技术、健康保健等实用知识。朗诵表演、莫伦诉说、壮语学习、知识问答轮番登场，并向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优秀语言文化互融共生。靖西市新靖镇中心小学学生王韵涵：
5: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的壮族语言，还有很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多学一点壮族的丰富语言。

0: 中共靖西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陆振东，
1: 本次活动立足靖西边境多民族聚居特色，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提升各族干部群众普通话沟通水平和服务边境治理能力，又传承本土非遗文化，以语言相通促进人心相通，持续筑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从边境广场到遥乡村寨，推普工作正往基层走，往深处走。在凌云县凌站瑶族乡，百色学院党徽印瑶乡推普先锋队的15名师生用一周时间走进集市、村寨和学校。他们完成200多份问卷调查，给村民发放家庭推普包，鼓励孩子回家教大人。走进浩坤村，绘制近30平方米的民族团结墙绘，在联合小学带领孩子们诵经典、纠正普通话。百色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谢红辉：
2: 普通话和汉字作为一种国通语啊，我们叫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它是我们进行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他们学习正确的普通话，其实有益于他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去探索他们眼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浩坤村紧邻浩坤湖景区，旅游发展让瑶寨群众看到新机会，大家逐渐明白，讲普通话不只是跟游客搭话。浩坤村村民韦华高：
3: 我们卖东西的同时，外面的游客带我们学一点普通话。
0: 浩坤村第一书记蒋凯成：
4: 我们浩坤村是有440户，2043人，基本上是一半壮族一半瑶族，现在能够和游客用普通话进行简单的交流。讲好普通话的话，会让我们村里面的群众更加自信，能够非常流畅地跟外界进行沟通。
0: 语言相通，人心更近；语言相通，边疆更兴。百色正把普通话变成就业的钥匙、沟通的桥梁、团结的纽带，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5: 龙林融媒记者黄强快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郑胜景深入龙林，开展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调研，召开专题调度会，研判工作形势，查摆问题短板，部署攻坚任务。会上，龙林就全县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总体工作情况作汇报。听取汇报后，郑胜景对龙林积案化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3大纠纷积案化解作为政治任务、底线工作和民生工程，对照攻坚实现倒排工期、压实举措，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化解任务。要严格落实自治区3个3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杜绝推诿松懈。针对疑难复杂、跨区域高风险骨头案，要求实行县主要领导牵头包保，下沉一线破解堵点难题，同时严格对标自治区5个1化解标准，规范处置流程，完善台账资料，坚持质量为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谨守安全稳定底线，抓实信访稳控、风险排查、舆情管控等工作，情理法结合化解基层矛盾，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持续维护辖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前，郑胜景一行还深入万峰湖库湾，开展龙林水域大水面养殖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调研。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9月20号，市领导农斌在全市涉边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座谈会上要求，统筹边境安全稳定和沿边开放发展，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打击向源头防控转变，完善跨部门共治长效机制，强化制度供给和队伍建设，切实守好祖国南大门，护航百色沿边地区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5: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我市各地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连日来，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深入一线，把会议擘画的规划图细化为基层的施工图，以教育提质和医疗惠民的实干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在田阳区第六小学，陈燕第一时间组织班子和党员教师传达会议精神，明确思政大课堂与非遗扎染美育两条落实路径，把红色资源和本土文化嵌进育人全过程。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6: 市党代会强调要构建大思政课体系，强化少年儿童思想价值引领，通过课程渗透、主题研学、校园文化、少先队实践活动，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5: 作为广西首批非遗传承示范学校，田阳区第六小学把扎染这一特色社团课程当作思政教育的鲜活载体，将扎染技艺教学与民族团结、传统文化相融合。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6: 我们将扎染课程嵌入思政大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把民族团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扎染实践，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厚植文化自信，涵养向善向上的品格，争做中正品行如山少年。
5: 下一步，陈燕谋划的不只是一门课，而是大思政家的育人生态，横向连通科技、劳动、体育，纵向串联家庭、学校、社会，把学校办成群众家门口的优质示范校。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6: 今后我校将持续深化思政大课堂建设，做优非遗扎染美育特色，开发思政加科技、劳动、体育课程，推动红色与民族文化进校园，抓实教师队伍建设。
5: 日前，党代表、田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也把党代会提出的医疗资源下沉精神传达到村屯一线。面对村屯分散、老人下山体检难的现实，他没有等群众上门，而是带着医护人员进村入户，把免费体检活动

0: 将继续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体检、随访、科普绑成组合拳，补齐全镇工位短板，守好大山里的健康防线。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1: 今后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下沉医疗服务力量，补齐基层工位服务薄弱环节，扎实做好老年人体检、重点人群筛查等工作，做好群众的健康守门人，为健康摆设贡献玉凤力量。
2: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3: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罗倩报道。9月21号，经平陆运河运输的首批大宗物资运抵百色，这标志着右江航运与北部湾港实现了江海直连。当天上午，三艘满载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的货船经平陆运河转运抵达百色，顺着右江航道缓缓驶入百色港祥州作业区。广西百色西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伟：
4: 此次途经平陆运河的进口货物顺利到港，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右江航运的标志性新突破。祥州港区将抢抓运河通航机遇，持续提升货物装卸和集输运能力，常态化承接进口大宗货物，全力服务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这批铝土矿从祥州港卸货后，立即发往田东石化工业园区进行深加工。至此，右江内河航道经平陆运河成功与北部湾海港实现无缝衔接，百色大宗物资运输迎来了降本增效的新机遇。广西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物流总监杨珊珊：
5: 我司主要依托平陆运河通道运输从北部湾港进口的大宗工业原料，接下来我们会利用好这条黄金水道，持续优化运输结构，降本增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50万吨通过平陆运河运输，明年目标值200万吨。
0: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钟玲报道。日前，水利部公布了新一批省级市级水网先导建设区试点名单，百色市成功入围第三批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是本批次全区唯一入选的社区市。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是国家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建设，加快构建城乡一体、互联互通水网体系的重要举措。百色地处国家西南水网与东南水网结合部，是广西两横八纵六河连通骨干水网的源头核心区，水网特色鲜明。近年来，百色在水网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百色水利枢纽是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是豫江、珠江流域防洪龙头水库。天生桥水电站是西电东送南路工程骨干电源。全国丘陵区首个全管道输水灌区工程百色水库灌区顺利运营，岩溶内涝治理工作有序推进。与此同时，百色还成功探索出水价改革的田养经验，该举措被列入全国试点。农村供水供管服三张网获水利部推介，右江大型灌区获自治区水效领跑者称号。根据规划，未来3年，百色将立足向海图强，加快推进南盘江调水等战略性重大工程及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等水运枢纽建设，构建西南腹地通江达海水网新通道，同时继续攻坚桂西北汉片，整线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补齐石磨化片区供水设施短板，筑牢沿边地区饮水安全屏障，稳步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涝区集界和综合治理，破解喀斯特地区内涝频发、泄排不畅的共性难题，推动灌区田间工程

0: 灯笑语中动手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品读经典吃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田东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做强开放经济与工业经济，建成超8000亩出口水果与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外贸进出口总额、特色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均有增长，建成全区首个县级12345智能热线助手，累计调用756次，新签约项目3个，总投资额15.89亿元，落实促消费政策，电商消费同比增长46.4%，增速居全市第一。
2: 近日，田林县应急系统冲锋舟橡皮艇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班在百色开班。该县应急消防、森林消防、乡镇红十字救援队伍共计50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下一步，田林县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充分发挥参训骨干的纯帮带作用，带动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我市各地多形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兼顾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搭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助力边疆乡村发展。
2: 平陆运河首批进口大宗物资顺利运抵百色，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江海直连，百色全新南向黄金水道打通。
1: 百色入围新一批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未来3年将推动全市水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5: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7: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5: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关注的是消防安全的话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小朋友、残障人士、患病卧床人员等特殊群体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关爱对象。这类人群行动不便，反应较慢，安全知识相对比较匮乏，是火灾事故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是我们消防宣传和防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做客我们的会客厅，为大家针对性讲解居家及养老服务机构特殊群体消防安全知识，教大家排查隐患、应急避险、科学逃生。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2: 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老弱病残幼这类特殊群体会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风险短板在哪里呢？
3: 是这样子，特殊群体之所以是消防防护重点，核心呢是自防能力弱、自救速度慢、求助渠道少三大短板。我呢就给大家说几个典型案例，大家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风险。案例一呢是2026年9月12日右江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名64岁的瘫痪卧床女性死亡，目前火灾原因呢正在调查当中。案例二呢是2025年4月8日21时15分左右，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了2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74.8万元。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呢是国恩老年公寓6号楼302房间西北侧，由于移动插排电源线短路，引燃周围衣物等可燃物，进而引燃室内衣柜、电视机、床上用品，高温烟气进入吊顶后快速向其他房间蔓延成灾。国恩老年公寓涉事建筑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屋顶和木龙骨木弹条，房间吊顶、走道隔墙达不到耐火极限要求，火灾发现迟、报警晚、初期处置不力，3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有效发挥作用，是造成火灾蔓延扩大和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因老年公寓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使用不合格移动插排、违法违规建设、装修改建、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初期火灾应急处置不力、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恩老年公寓负责人等21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河北省纪委监委同步成立火灾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2: 其实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针对

0: 不同的特殊群体，包括集中照料老人的养老服务机构，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隐患分别有哪一些呢？请赵军政委和大家逐一梳理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主要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老年居家群体隐患，一是卧床沙发吸烟，随手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引燃被褥衣物；二呢是冬季取暖不规范，电热毯折叠使用，通宵通电，取暖器靠近床铺沙发衣物等可燃物；三呢是居家做饭离岗，熬汤烧水时忘记关火，灶台油污长期不清理；四是私自乱拉乱接电线，老旧电器超负荷用电，线路老化不及时更换。第二呢是未成年群体隐患，私自玩火，摆弄打火机火柴，攀爬阳台窗边玩耍，随意插拔电源插头，触碰电器开关，家长将充电宝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孩子呢误触引发火情，独自居家时不懂处置初期火情，也不会正确报警。第三是残障病患卧床居家群体隐患，家中呢杂物堆积杂乱，堵塞逃生通道、门窗出口，燃气电器设备长期使用无人检修，油污线路老化隐患堆积。部分卧床老人病患依赖电热设备保暖，长期通电无人看管，防盗窗防盗网完全封闭，没有预留可开启的逃生口，起火后无法逃生，无法救援。第四呢是养老服务机构隐患，一呢是场所隐患，某些养老机构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吊顶隔墙，房间间距狭小，床位密集，可燃物多，火势极易快速蔓延。二是通道隐患，楼道走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设置围挡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狭窄堵塞，无法满足多人快速疏散的需求。三是用火用电隐患，机构内违规使用大功率取暖器、电暖炉、电热毯，私拉乱接电线为老人设备充电，厨房后厨操作离岗，油污堆积，消杀酒精消毒液大量集中存放，遇火源极易起火。四呢是设施隐患，部分小型养老机构民办托老所未按规定配备灭火器、烟感报警器、应急照明灯、疏散值标志等等，这些设施过期失效损坏不维修。五是管理隐患，工作人员消防技能薄弱，不会扑救初期火灾，不会引导老人疏散，没有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也没有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无专人结队看护，应急逃生无人帮扶。
0: 确实这些隐患问题其实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那发现隐患我们都知道要及时整改，那针对特殊群体家庭以及养老服务机构，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防火防范措施呢？
1: 有的，下面我总结几点比较简单好记的。一呢是家庭严控用火用电用气，老人杜绝卧床吸烟，取暖设施随用随关，厨房做饭不离人，出门必关火关气断电，严禁电动车入户充电。二是家庭定期清理室内楼道杂物和灶台油污，检查老旧线路燃气软管，独居老人家庭必装烟感燃气报警器。三是家庭做好未成年人卧床病患监护，妥善存放危险品，杜绝独自玩火。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呢，一是养老服务机构严格落实用火用电管理制度，严禁室内使用违规电器、大功率取暖设备、酒精等易燃消杀用品限量专柜，远离火源存放，后厨动火作业专人值守，每天呢要巡查断电断气。二是养老机构实行每日隐患巡查、每周全面排查的制度，全程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严禁锁闭封堵，定期检修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设施，及时更换老化线路，清理堆积可燃物，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三是养老机构建立老人分级监护台账，对失能失智行动不便老人落实一对一的专人看护，常态化开展员工消防培训，熟练掌握隐患排查、初期灭火、人员疏散技能，杜绝无人看管无人处置的安全漏洞。
0: 其实我们说到了防范到位，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突发

0: 火情，居家特殊群体和养老服务机构分别该怎么科学自救、应急处置呢？尤其是养老机构，老人大多是行动不便的，他们的应急处置难度相对比较大。那请赵军政委重点和我们讲解一下。
1: 我们始终坚持分类处置的原则，居家场景核心记住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科学求救十二字的原则，养老机构遵循先救人后处置、先疏散后控火的专属原则。在居家方面，初期小火可利用灭火器、湿毛巾简单灭火，火势失控立即撤离，不贪恋财物。浓烟大火无法逃生时，关闭房门、封堵门缝，躲至显眼位置呼救，不乘电梯，不盲目跳楼，牢记119报警电话。行动不便人群可借助哨子等求助。养老服务机构应急处置方面呢，一是出火速控，工作人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扑救初期火灾，同步大声示警，通知全体在岗人员到位处置。二是分级疏散，按照就近疏散、优先转移危重失能老人的原则，结队帮扶行动不便人员，优先疏散至室外安全区域，严禁组织老人盲目跳楼、拥挤踩踏。三是精准报警，专人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机构位置、起火位置、被困老人数量及身体情况等等。同时呢，咱们要上报属地社区和主管部门。四是防烟避险，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关闭楼层、房间门窗，阻隔烟火蔓延，将无法转移的老人安置在通风、靠窗、易救援的安全区域，持续呼救，等待救援。同时呢，所有养老机构必须预留畅通的救援通道，严禁封闭所有门窗。
0: 明白了，居家自救和机构处置各有重点，分工明确。那对于家属、社区工作人员、邻里以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监护、帮扶和管理工作呢？
1: 特殊群体消防安全，它的核心呢是人防、技防、联防，全方位守护，家庭、社区、机构三方联动，各司其职。对于家属监护人，咱们要坚决不将老人、病患、低龄儿童长时间独自留在家中，外出务必委托专人照看，每周定期上门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清理杂物，检查设备，教会老人孩子基础报警逃生的知识。对于社区、村居工作人员，咱们要建立特殊群体台账，常态化开展敲门入户宣传、隐患排查，定期组织简易消防培训和实操演练，同步常态化排查辖区内养老机构、托老场所，督促整改隐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于邻里之间，要主动关注独居、孤寡、残障邻居，日常多提醒、多巡查，突发火情及时帮忙报警，协助救援，构建邻里消防互助网。对于养老服务机构，机构负责人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制度，每日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情况，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实操培训和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重点训练失能老人帮扶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火场自救、避险技能，建立完善老人安全监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台账，实现消防安全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全方位守护入住老人生命安全。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了解防范处置和管护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赵军政委和广大的市民以及特殊群体家庭还有就是养老服务机构去做一个总结的提醒吧。
1: 好的，主持人。消防安全无小事，特殊群体更需温情守护，居家防护、机构管控缺一不可。火灾事故大多源于日常疏忽，一次忘记关火，一次违规充电，一次随意玩火，一处机构隐患疏漏，都可能酿成悲剧。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关注家中老人、小孩、残障、患病亲友的消防安全，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同时也提醒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常态化

0: 排查整改隐患，抓实员工消防培训，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消防嘉宾给大家带来的细致科普。那么本期消防安全专题访谈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这首歌藏着周杰伦对他艺人身份下爱而不得的真实情感剖白，很多听友都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有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忽略了爱人，因为现实距离慢慢走散，在感情当中因为自顾不暇生出强烈的我不配的自卑感，让这首2007年的作品至今仍是无数人爱而不得的终极情感注解。下一首歌来听万妮达带来《思念若是一首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万妮达带来的《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以国风 R&B 为基调，编曲中加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民乐，铺陈水墨意境，同时保留了 R&B 的流畅律动，整体情绪向内收拢，把江南怀旧的氛围感拉满。万妮达的细腻唱腔把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缓缓诉说，完全打破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一样美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一样美丽》。这首歌不同于周兴哲以往的苦情歌风格，歌曲以温暖静谧的旋律和细腻走心的文字描绘

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连结，把困境中的彼此支撑，每个人都同样值得被爱的内核传递得格外动人，被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暖心之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如初》，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励志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即使经历了世事变迁，也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勇敢无畏。下一首歌来听盛哲故事。

告别，最终把相遇的经历沉淀为人生养分的过程。就像歌曲简介里提到的，经过时间的酝酿，两个人终究成为彼此的故事，而这段心碎的经历最终也成就了更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记得，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

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空白格》，下一首歌来听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多想拥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琳娜依高带来的《我多想拥抱你》。这首歌以拥抱为核心意象，唱出了一种无法靠近的渴望，有想念，有遗憾，也有明明触手可及却隔着山海的心酸。希琳娜依高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深情唱得直击人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赵乃吉辨识度极高的沙哑嗓音，全程以叙事感的口吻演唱，把感情里明知该放手却仍固执留恋的拉扯感唱得克制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林奕匡带来第一个早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奕匡带来的《第一个早晨》。这首歌是林奕匡婚后的甜蜜之作，褪去了以往作品里的人生跌宕感，把细水长流的日常爱意写进了旋律里，直白地传递出对伴侣的珍视与陪伴的决心。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打回原形》。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

0: 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宝希带来的《只因是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小谎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小谎言》。这首歌的内核聚焦亲密关系里那些善意的小谎言，有的时候原本出于疼爱和关心对方所隐瞒的事情，会在时间里慢慢发酵，成为彼此之间难以消解的隔阂。但歌曲没有停留在指责谎言的层面，而是落点在赦免自己，传递出要学会与不完美的过往和解，带着记忆里仅存的暖意，重新珍惜眼前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云边有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云边有个小卖部》。张靓颖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和那段回不去的时光深深的怀念。有些地方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故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值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多人对感情抱着谨慎甚至迷茫的态度，而这首歌传递的内核恰好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缺口。它没有教你如何在感情里自保，而是告诉你，哪怕经历过爱而不得的遗憾，依然保有全身心投入去爱的勇气。所有的欢笑和泪水最终都会变成属于自己的值得珍藏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值得，等到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才发现再听已是曲中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我市各地多行市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兼顾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搭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助力边疆乡村发展。
3: 平陆运河首批进口大宗物资顺利运抵百色，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加海直连，百色全新南向黄金水道打通。
0: 百色入围新一批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未来3年将推动全市水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3: 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黄造民，见习记者黄寒诗，近期融媒记者报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当前百色各地正持续推进推普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进乡村校园边疆，以语言相通促进就业、民族团结和边疆发展，为助

0: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语言力量。9月18号，百策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右江区启动，活动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启动仪式上，朗诵快板等节目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第八条规定，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推普周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1: 在民族的丰富语言，
0: 中共晋西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陆振东。
2: 本次活动立足晋西边境多民族聚居特色，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提升各族干部语言相通，促进人心相通，持续筑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从边境广场到遥乡村寨，推普工作正往基层走，往深处走。在凌云县凌站瑶族乡，百策学院党徽印瑶乡推普先锋队的15名师生用一周时间走进集市、村寨和学校。他们完成200多份问卷调查，给村民发放家庭推普包，鼓励孩子回家教大人。走进浩坤村，绘制近30平方米的民族团结墙绘，在联合小学带领孩子们诵经典，纠正普通话。百策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谢红辉：
3: 普通话和汉字作为一种国通语啊，我们叫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它是我们进行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他们学习正确的普通话，其实有益于他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去探索他们眼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浩坤村紧邻浩坤湖景区，旅游发展让瑶寨群众看到新机会，大家逐渐明白讲普通话不只是跟游客搭话。浩坤村村民韦华高：
4: 我们卖东西的同时，外面的游客带我们学一点普通话。
0: 浩坤村第一书记蒋凯成：
5: 我们浩坤村是有440户，2043人，基本上是一半壮族一半瑶族，现在能够和游客用普通话进行简单的交流，讲好普通话的话会让我们村里面的群众更加自信，能够非常流畅地跟外界进行沟通。
0: 语言相通，人心更近，语言相通，边疆更新。百策正把普通话变成就业的钥匙，沟通的桥梁，团结的纽带，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6: 龙林融媒记者黄强快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郑胜景深入龙林，开展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调研，召开专题调度会，研判工作形势，查摆问题短板，部署攻坚任务。会上，龙林就全县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总体工作情况作汇报。听取汇报后，郑胜景对龙林积案化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3大纠纷积案化解作为政治任务、底线工作和民生工程，对照攻坚实现倒排工期、压实举措，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化解任务。要严格落实自治区3个3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杜绝推诿松懈。针对疑难复杂、跨区域高风险骨头案，要求实行县主要领导牵头包保，下沉一线破解堵点难题，同时严格对标自治区5个1化解标准，规范处置流程，完善台账资料，坚持质量为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谨守安全稳定底线，抓实信访稳控、风险排查。于大会闭幕后，我市各地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连日来，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深入一线，把会议擘画的规划图细化为基层的施工图，以教育提质和医疗惠民的实干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在田阳区第六小学， 陈燕第一时间组织班子和

0: 党员教师传达会议精神，明确思政大课堂与非遗扎染美育两条落实路径，把红色资源和本土文化
1: 强化少年儿童思想价值引领，通过课程渗透、主题研学、校园文化、少先队实践活动，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0: 作为广西首批非遗传承示范学校，铁阳区第六小学把扎染这一特色社团课程当作思政教育的鲜活载体，将扎染技艺教学与民族团结、传统文化相融合。党代表铁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1: 我们将扎染课程嵌入思政大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把民族团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扎染实践，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厚植文化自信，涵养向善向上的品格，争做中正品行如山少年。
0: 下一步，陈燕谋划的不只是一门课，而是大思政家的育人生态，横向连通科技、劳动、体育，纵向串联家庭、学校、社会，把学校办成群众家门口的优质示范校。党代表铁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1: 今后我校将持续深化思政大课堂建设，做优非遗扎染美育特色，开发思政加科技、劳动、体育课程，推动红色与民族文化进校园，抓实教师队伍建设。
0: 日前，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也把党代会提出的医疗资源下沉精神传达到村屯一线。面对村屯分散、老人下山体检难的现实，他没有等群众上门，而是带着医护人员进村入户，把免费体检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2: 报告提出医疗资源下沉的工作要求，更加坚定我们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全力保障群众便捷享受国家免费体检政策的思路。
0: 为了让惠民政策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苏卓林重新梳理公卫服务流程，把群众少跑路、医生多上门做成常态化机制，也让基层医疗有了温度。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2: 群众全覆盖享受免费体检政策是我们基层公卫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常态化、规范化开展进村集中体检和入户筛查工作，全力保障每一位群众都能便捷安心享受到国家免费体检的民生红利。
0: 民生服务没有终点，苏卓林表示，卫生院将继续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体检、随访、科普绑成组合拳，补齐全镇工位短板，守好大山里的健康防线。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2: 今后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下沉医疗服务力量，补齐基层工位服务薄弱环节，扎实做好老年人体检、重点人群筛查等工作，做好群众的健康守门人，为健康摆设贡献玉凤力量。
3: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4: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罗倩报道。9月21号，经平陆运河运输的首批大宗物资运抵百色，这标志着又江航运与北部湾港实现了江海直连。当天上午，三艘满载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的货船经平陆运河转运抵达百色，顺着又江航道缓缓驶入百色港祥州作业区。广西百色西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伟：
5: 此次途经平陆运河的进口货物顺利到港，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又江航运的标志性新突破。祥州港区将抢抓运河通航机遇，持续提升货物装卸和集输运能力，常态化承接进口大宗货物，全力服务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这批铝土矿从祥州港卸货后，立即发往田东石化工业园区进行深加工。至此，又江内河航道经平陆运河成功与北部湾海港实现无缝衔接，百色大宗物资运输迎来了降本增效的新机遇。广西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物流总监杨珊珊：
6: 我司主要依托平陆运河通道运输从北部湾港进口的

0: 宗工业原料。接下来我们会利用好这条黄金水道，持续优化运输结构，降本增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50万吨通过平陆运河运输，明年目标值200万吨。
1: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钟玲报道。日前，水利部公布了新一批省级、市级水网先导建设区试点名单，百色市成功入围第三批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是本批次全区唯一入选的设区市。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是国家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建设，加快构建城乡一体、互联互通水网体系的重要举措。百色地处国家西南水网与东南水网结合部，是广西两横八纵六河连通骨干水网的源头核心区，水网特色鲜明。近年来，百色在水网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百色水利枢纽是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是豫江、珠江流域防洪龙头水库。天生桥水电站是西电东送南路工程骨干电源。全国丘陵区首个全管道输水灌区工程，百色水库灌区顺利运营，岩溶内涝治理工作有序推进。与此同时，百色还成功探索出水价改革的填养经验，该举措被列入全国试点。农村供水供管服三张网获水利部推介，又将大型灌区获自治区水效领跑者称号。根据规划，未来三年，百色将立足向海图强，加快推进南盘江调水等战略性重大工程及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等水运枢纽建设，构建西南腹地通江达海水网新通道，同时继续攻坚桂西北汉片，整线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补齐石磨化片区供水设施短板，筑牢沿边地区饮水安全屏障，稳步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涝区集界河综合治理，破解喀斯特地区内涝频发、泄排不畅的共性难题，推动灌区田间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体实施，助力农业提质增效。
2: 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报道。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9月19号，德宝县在该县图书馆开展书香伴月、家国同庆、迎中秋、庆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吸引约200名市民群众踊跃参与，喜迎佳节。本次活动设置中秋诗词朗诵会、兔子花灯制作等七大体验环节，寓教于乐，现场气氛热烈。小朋友黄应婉：
3: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写书法、猜灯谜、做月饼，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很开心。
2: 市民林成春：
4: 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参加这次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感受中秋的传统文化，又能在阅读里懂得家国情怀，也增进了我们亲子之间的陪伴，收获很大，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2: 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将书香文化、民俗体验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既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涵养文化自信，又有效增进亲子邻里情谊。德宝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陆焕军：
5: 今天我们相聚在德宝县图书馆，共同开启书香伴月、家国同庆、迎中秋、庆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我们准备了丰富有趣的体验项目，希望孩子们在书香与欢声笑语中动手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品读经典诗词，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田东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做强开放经济与工业经济，建成超8000亩出口水果与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外贸进出口总额、特色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均有增长，建成全区首个县级12345智能热线助手，累计调用756次，新签约项目3个，总投资额15.89亿元，落实促消费政策，电商消费同比增长46.4%，增。

0: 速居全市第一。
1: 近日，田林县应急系统冲锋舟橡皮艇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班在百色开班。该县应急消防、森林消防、乡镇红十字救援队伍共计50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下一步，田林县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充分发挥参训骨干的传帮带作用，带动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我市各地多形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兼顾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搭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助力边疆乡村发展。
1: 平陆运河首批进口大宗物资顺利运抵百色，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江海直连、百色全新南向黄金水道打通。
0: 百色入围新一批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未来3年将推动全市水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4: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5: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2: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读远方的传奇，只读一段发生在南方乡野的日常——戌日。对很多人来说，戌日是童年里头最热闹的日子。今天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席里远带来的《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他写的是摩弦村的戌日。后来摩弦村的戌日从6天一戌变成4天一戌，热闹渐渐冷清，但是乡土的烟火真的会熄灭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作者席里远。近来每逢周末，我都会回乡下多陪陪年迈的父母。老家离摩弦村不过5公里，摩弦村保留着赶戌的习俗。

这天回村，早上闲来无事，正巧碰上摩闲旭日，想着去挑点地道的农家土特产，便开车往墟场赶。车还没到街上，儿时赶墟的画面就涌上心头，一手紧紧攥着父母给的两角钱，一手拽着姐姐的衣角不敢放松。墟上人挤人，稍不留意就被人流冲散，看不见家人的身影，我就慌慌张张四处寻找，找不到便急得哇哇大哭。思绪翻飞间，墟场到了，我没把车开到墟场，找了街角的空地停下，怕堵在墟场里进出不便。可眼前的景象和记忆里截然不同，空荡荡的墟场，摊位零零散散，偶尔有辆小车缓缓驶过，街边摆摊的大多是留守老人，摆着自家种的黄瓜、小番茄、豇豆，还有晒干的南瓜子。整条街上摆摊的人比逛街的行人还多，往日里人潮涌动、热热闹闹的墟场，如今变得安安静静，我心里五味杂陈。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墟场是大人小孩都翘首以盼的日子。早些年乡下交通闭塞，六天才封一次墟日，每到墟日，县城的商贩就拉着月饼、砂糖饼、红糖、布匹这些乡下少见的东西赶来。那时候家家户户手头都不宽裕，没钱也能赶墟，拿旧凉鞋、空气水瓶、晒干的包谷子就能换取生活所需。小小的墟场不仅是大家置办物资互通有无的地方，更是唠嗑闲谈、联络感情、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每逢墟日，天刚蒙蒙亮，乡间的土路就热闹起来了。十里八村的群众早早起床收拾妥当，挑着担子，背着背篓，带上山里采来的山豆根、杨梅皮、老鼠木，还有自家种养的土特产，匆匆往墟场赶。不长的墟场被大大小小的摊位占满，货物摆得满满当当，街上人挤得水泄不通。背篓里的土芭蕉金黄金黄的，看着就让人欢喜，现磨的热豆腐方方正正，还冒着温热的豆香，群众挑来的鸡鸭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各色山货、手工杂物、农家特产琳琅满目，商贩的叫卖声、商品交易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六天一场的墟日冲淡了农忙劳作的枯燥辛苦，大家趁着赶墟买齐家里的日用物件，换好种地需要的零碎物资，在街边嗦一碗热乎的米粉，喝一碗鲜香肉粥，买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凑在一起聊聊庄稼长势，说说家长里短。平淡琐碎的农家日子因为这场如约而至的墟日变得满心欢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墟日从六天一场改成四天一场。按理说，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足，墟日更频繁了，赶墟的人应该更多，墟场也该更热闹才对。可现实恰恰相反，如今的墟日再也找不回当年的盛景。细细想来，墟日的冷清不过是时代发展的真实缩影。这些年乡村变化太大，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村里有了小卖部，柴米油盐、瓜果蔬菜、日常用品随时出门就能买到，再也不用眼巴巴等着六天一次的墟日。电商和快递也走进了乡村，快递直达村口，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天南地北的东西。就这样，传统墟日置办物资的用处慢慢被便捷的现代生活取代了。更关键的是，村里的人变少了，年轻人大多外出读书、打工，最后在外安家落户。常年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墟场的人气自然一年不如一年。我在冷清的墟场上挑了点新鲜土猪肉和小番茄，没多停留便驱车回家。刚停好车，一阵清亮的喇叭声穿透村庄，打破了山村的寂静。循声望去，

0: 辆小小的柳维车缓缓行驶在村道上，车顶的喇叭循环叫卖着，声音质朴又悠长。
1: 卖豆腐喽，卖猪肉喽，卖阳光玫瑰喽，卖新鲜白菜喽，好吃得很，快点来买。
0: 车子慢悠悠地穿梭在各个村落，悠长的叫卖声回荡在乡间小路，飘进家家户户。车还会停留在人员较多的地方，等候想购买东西的人们。这辆不起眼的柳维车是最便民的移动杂货铺、流动果蔬摊。它不用等需期，不用守摊位，它日复一日走村串户，大大方便了留守村里的老人。从六天一虚的人声鼎沸，到四天一虚的寥寥人影，从固定虚场的盛景到便捷的流动小摊，乡村虚日的起起落落，藏着岁月的更迭，也映着乡土的变迁。时代不停向前，日子愈发向好。有些老热闹注定随着时光慢慢落幕，有些新温情总会在乡土间悄然新生。渐渐冷清的老虚日，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过往，是刻在心底的乡愁。穿梭乡野的流动小摊，是新时代乡村烟火的新生与延续。喧嚣终会褪去，但乡土烟火从未寒凉。好啦，文章读完了。读到最后，我忽然觉得虚日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不一定天天见，但一想起心里就热乎。也许我们都留不住每一个热闹的场面，但那些给过我们温暖的人间烟火会换一种方式继续留在日子里。感谢作者席黎远，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江南沿海一带出现了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我市各地多形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兼顾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搭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助力边疆乡村发展。
2: 平陆运河首批进口大宗物资顺利运抵百色，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江海直连，百色全新南向黄金水道打通。
3: 百色入围新一批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未来3年将推动全市水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黄造民，见习记者黄寒诗，近期融媒记者报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当前百色各地正持续推进推普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进乡村校园边疆，以语言相通促进就业、民族团结和边疆发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语言力量。9月18号，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右江区启动，活动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启动仪式上，朗诵、快板等节目接连登场，用群众熟悉的方式呈现语言文字连接城乡、沟通各族儿女的实践。活动中，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4: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故事，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第8条规定，每年9月的第3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推普周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在靖西市，当地立足边境多民族聚居特点，把科普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有机融合，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国门科普广场集中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设置科普咨询台、义诊服务点，向群众普及农业技术、健康保健等实用知识。朗诵表演、莫伦诉说、壮语学习、知识问答轮番登场，并向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优秀语言文化互融共生。靖西市新靖镇中心小学学生王韵涵：
5: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的壮族语言，还有很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多学一点壮族的丰富语言。
2: 中共靖西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陆振东：
6: 本次活动立足靖西边境多民族聚居特色，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提升各族干部群众普通话沟通水平和服务边境治理能力，又传承本土非遗文化，以语言相通促进人心相通，持续筑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从边境广场到遥乡村寨，推普工作正往基层走，往深处走。在凌云县凌站瑶族乡，百色学院党徽印瑶乡推普先锋队的15名师生用1周时间走进集市、村寨和学校。 他们完成200多份问卷调查，给村民发放家庭推普包，鼓励孩子回家教大人。走进浩坤村，绘制近30平方米的民族团结墙绘，在联合小学带领孩子们诵经典，纠正普通话。百色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谢红辉：
7: 普通话和汉字作为一种国通语啊，我们叫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它是我们进行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他们学习正确的普通话，其实有益于他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去探索他们眼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2: 浩坤村紧邻浩坤湖景区，旅游发展让姚寨群众看到新机会，大家逐渐明白讲普通话不只是跟游客搭话。浩坤村村民韦华高：
8: 我们卖东西的同时，外面的游客带我们学一点普通话。
2: 浩坤村第一书记蒋凯成：
9: 我们浩坤村是有440户，2043人，基本上是一半壮族一半瑶族，现在能够和游客用普通话进行简单的交流。讲好普通话的话，会让我们村里面的群众更加自信，能够非常流畅地跟外界进行沟通。
2: 语言相通，人心更近；语言相通，边疆更兴。百色正把普通话变成就业的钥匙，沟通的桥梁，团结的纽带，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龙林融媒记者黄强快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郑胜景深入龙林，开展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调研，召开专题调度会，研判工作形势，查摆问题短板，部署攻坚任务。会上，龙林就全县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总体工作情况作汇报。听取汇报后，郑胜景对龙林积案化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3大纠纷积案化解作为政治任务、底线工作和民生工程，对照攻坚实现倒排工期、压实举措，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化解任务。要严格落实自治区3个3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杜绝推诿松懈。针对疑难复杂、跨区域高风险骨头案，要求实行县主要领导牵头包保，下沉一线破解堵点难题，同时严格对标自治区5个1化解标准，规范处置流程，完善台账资料，坚持质量为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谨守安全稳定底线，抓实信访稳控、风险排查、舆情管控等工作，情理法结合化解基层矛盾，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持续维护辖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前，郑胜景一行还深入万丰湖库湾，开展龙林水域大水面养殖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调研。
2: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9月20号，市领导农斌在全市涉边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座谈会上要求，统筹边境安全稳定和沿边开放发展，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打击向源头防控转变，完善跨部门共治长效机制，强化制度供给和队伍建设，切实守好祖国南大门，护航百色沿边地区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0: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我市各地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连日来，党代表、田阳区第6小学校长陈燕、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深入一线，把会议擘画的规划图细化为基层的施工图，以教育提质和医疗惠民的实干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在田阳区第6小学，陈燕第一时间组织班子和党员教师传达会议精神，明确思政大课堂与非遗扎染美育2条落实路径，把红色资源和本土文化嵌进育人全过程。党代表、田阳区第6小学校长陈燕：
5: 市党代会强调，要构建大师政课体系，强化少年儿童思想价值引领，通过

0: 城渗透、主题研学、校园文化、少先队实践活动，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1: 作为广西首批非遗传承示范学校，铁阳区第六小学把扎染这一特色社团课程当作思政教育的鲜活载体，将扎染技艺教学与民族团结、传统文化相融合。党代表铁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0: 我们将扎染课程嵌入思政大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把民族团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扎染实践，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厚植文化自信，涵养向善向上的品格，争做中正品行如山少年。
1: 下一步，陈燕谋划的不只是一门课，而是大思政家的育人生态，横向连通科技、劳动、体育，纵向串联家庭、学校、社会，把学校办成群众家门口的优质示范校。党代表铁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0: 今后我校将持续深化思政大课堂建设，做优非遗扎染美育特色，开发思政加科技、劳动、体育课程，推动红色与民族文化进校园，抓实教师队伍建设。
1: 日前，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也把党代会提出的医疗资源下沉精神传达到村屯一线。面对村屯分散、老人下山体检难的现实，他没有等群众上门，而是带着医护人员进村入户，把免费体检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2: 报告提出医疗资源下沉的工作要求，更加坚定我们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全力保障群众便捷享受国家免费体检政策的思路。
1: 为了让惠民政策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苏卓林重新梳理公卫服务流程，把群众少跑路、医生多上门做成常态化机制，也让基层医疗有了温度。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2: 群众全覆盖享受免费体检政策是我们基层公卫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常态化、规范化开展进村集中体检和入户筛查工作，全力保障每一位群众都能便捷安心享受到国家免费体检的民生红利。
1: 民生服务没有终点，苏卓林表示，卫生院将继续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体检、随访、科普绑成组合拳，补齐全镇工卫短板，守好大山里的健康防线。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2: 今后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下沉医疗服务力量，补齐基层工卫服务薄弱环节，扎实做好老年人体检、重点人群筛查等工作，做好群众的健康守门人，为健康摆设贡献预防力量。
3: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4: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罗倩报道。9月21号，经平陆运河运输的首批大宗物资运抵百色，这标志着右江航运与北部湾港实现了江海直连。当天上午，三艘满载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的货船经平陆运河转运抵达百色，顺着右江航道缓缓驶入百色港祥州作业区。广西百色西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伟：
5: 此次途经平陆运河的进口货物顺利到港，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右江航运的标志性新突破。祥州港区将抢抓运河通航机遇，持续提升货物装卸和集输运能力，常态化承接进口大宗货物，全力服务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这批铝土矿从祥州港卸货后立即发往田东石化工业园区进行深加工。至此，右江内河航道经平陆运河成功与北部湾海港实现无缝衔接，百色大宗物资运输迎来了降本增效的新机遇。广西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物流总监杨珊珊：
6: 我司主要依托平陆运河通道运输从北部湾港进口的大宗工业原料，接下来我们会利用好这条黄金水道，持续优化运输结构，降本增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50万吨通过平陆运河运输， 明年目标值

0: 200万吨。
1: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钟玲报道。日前，水利部公布了新一批省级、市级水网先导建设区试点名单，百色市成功入围第三批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是本批次全区唯一入选的社区市。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是国家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建设，加快构建城乡一体、互联互通水网体系的重要举措。百色地处国家西南水网与东南水网结合部，是广西两横八纵六河连通骨干水网的源头核心区，水网特色鲜明。近年来，百色在水网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百色水利枢纽是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是豫江、珠江流域防洪龙头水库。天生桥水电站是西电东送南路工程骨干电源。全国丘陵区首个全管道输水灌区工程百色水库灌区顺利运营，岩溶内涝治理工作有序推进。与此同时，百色还成功探索出水价改革的填养经验，该举措被列入全国试点。农村供水供管服三张网获水利部推介，又将大型灌区获自治区水效领跑者称号。根据规划，未来三年，百色将立足向海图强，加快推进南盘江调水等战略性重大工程及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等水运枢纽建设，构建西南腹地通江达海水网新通道，同时继续攻坚桂西北汉片，整线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补齐石磨化片区供水设施短板，筑牢沿边地区饮水安全屏障，稳步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涝区集界河综合治理，破解喀斯特地区内涝频发、泄排不畅的共性难题，推动灌区田间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体实施，助力农业提质增效。
2: 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报道。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9月19号，德宝县在该县图书馆开展书香伴月、家国同庆、迎中秋、庆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吸引约200名市民群众踊跃参与，喜迎佳节。本次活动设置中秋诗词朗诵会、兔子花灯制作等七大体验环节，寓教于乐，现场气氛热烈。小朋友黄应婉：
3: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写书法、猜灯谜、做月饼，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很开心。
2: 市民林成春：
4: 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参加这次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感受中秋的传统文化，又能在阅读里懂得家国情怀，也增进了我们亲子之间的陪伴，收获很大，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2: 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将书香文化、民俗体验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既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涵养文化自信，又有效增进亲子邻里情谊。德宝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陆焕军：
5: 今天我们相聚在德宝县图书馆，共同开启书香伴月、家国同庆、迎中秋、庆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我们准备了丰富有趣的体验项目，希望孩子们在书香与欢声笑语中动手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品读经典诗词，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田东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做强开放经济与工业经济，建成超8000亩出口水果与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外贸进出口总额、特色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均有增长，建成全区首个县级12345智能热线助手，累计调用756次，新签约项目3个，总投资额15.89亿元，落实促消费政策，电商消费同比增长46.4%，增速居全市第一。
2: 近日，田林县应急系统冲锋舟橡皮艇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班在百色开班。该县应急消防、森林消防、乡镇红十字救援队伍共计

0: 50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下一步，田林县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充分发挥参训骨干的纯帮带作用，带动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我市各地多形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兼顾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搭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助力边疆乡村发展。
0: 平陆运河首批进口大宗物资顺利运抵百色，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江海直连，百色全新南向黄金水道打通。
1: 百色入围新一批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未来3年将推动全市水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对我没要求，他当我是男朋友。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

0: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 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汛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接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斧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来，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0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

0: 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 深化 GT 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0: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2: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4: 你先去
5: 下沉了，
4: 得分！
5: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6: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7: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8: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6: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9: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0: 请没问题，最后
9: 没有问题。
6: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
10: 一个好的成绩。
6: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2: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6: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3: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顽症痼疾。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3: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3: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5: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地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0: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1: 我是柯南奶奶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8: 通关成功，
7: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9: 新总，
10: 大家好，大家好。
7: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11: 合作愉快，
12: 合作愉快。
13: 赏岛对吗？
7: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韦涛会见李文章一行；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

0: 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1: 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韦涛主持并讲话。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蹲点调研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信访局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化解历史矛盾、攻坚信访积案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是要解决，强化源头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统筹推进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专项工作，推动一批时间跨度长、化解难度大的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希望国家信访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工作，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基层信访干部能力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推动广西新时代信访工作再上新台阶。李文章充分肯定广西信访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李文章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信访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得紧抓得实，主要领导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作用显著。自治区党委政府新春第一会部署历史矛盾化解工作，一体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两个专项工作顺利开展，成效显著。广西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有利有效，进展顺利，质量高。重点时期信访服务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希望广西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桂期间，李文章一行先后前往玉林、南宁、梧州、柳州市蹲点调研，到自治区信访局看望慰问信访干部，并召开工作汇报会。自治区领导苗庆旺、周义觉等参加有关活动。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抓手，用好五个一工作机制，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强化产业招商，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区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精准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赢强边固防决胜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养老事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

0: 产业协同发展，积极申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创新发展跟着赛事游广西等新场景，促进体育赛事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机构增设康复医学科或护理床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强基层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和利用，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AI 技术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总结此次办会经验做法，持续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全力做好平陆运河运营管理后半篇文章，不断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传达学习8月26号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和财源建设，深化财税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更好服务和保障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强化国土空间和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我区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六网建设有关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我区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但时空区域分布不均，叠加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加快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对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持续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创新，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力度，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推进我区水利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加大项目谋划，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条件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尽快修复重建灾后水利基础设施，要积极筹措资金，强化政府投资引导效能，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金融支持水利政策，提升地方水利投融资能力，要推进资产盘活，统筹开展水利存量资产普查，建立水利资产抵数台账，盘活项目库，充分释放水资源、水利工程综合利用价值。要培育市场主体，推动我区涉水优质资产归集整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运营，做大资产规模，增强运营实力。要持续深化改革，做好全区水库取水权、水域经营权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探索推进水利资产抵押融资市场化交易经营权出让，做好水利加文旅融合发展，激发节水市场活力。要完善工作机制，组建水利发展工作专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建设落地见效。会上，自治区水利厅汇报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广西灾后水利基础设施恢复提升等有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报道。 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

0: 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专利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听取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窑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
1: 平陆运河通江达海，27座跨主航道大型桥梁及其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多种桥型，成为这条世纪水运工程亮眼的技术缩影，既要驯服天然水位落差，又要兼顾通航效率、节水护率、智慧管控，一道道世界级难题靠一群扎根一线的工程人逐一破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二篇《飞鸿筑梦》，采制广西台记者彭龙、吴宪、范凡、邓俊宇。
2: 夜色漫过平陆运河G75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工地，灯火把项目部简易接待室照得透亮，不眠不休的鏖战终于画上句号。1900吨巨型钢管拱完成232.2米超大净跨整体提升，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一举刷新同类型钢管拱桥整体提升吨位、整体提升跨境两项世界纪录。连续多日守在现场的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袁明阳和广西陆桥项目总工程师匡志强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没有隆重的庆功仪式，工程人的庆祝朴素而滚烫。匡志强：
3: 合拢之后，我们还有其他同事去边上的一个小接待室搞了一些宵夜，喝了一点畅怀了一下。
2: 这顿宵夜也见证了这对技术死党跨越身份的双向奔赴。袁明阳深耕高速公路建设，匡志强擅长大跨钢管混凝土拱桥施工技术，两人命运的交集在平陆运河迎来新篇章。2023年，平陆运河全线动工建设，土生土长的青州人袁明阳做出了一个让亲友感到意外的选择，毅然跳出驾轻就熟的舒适区，告别耕耘多年的高速项目，主动竞聘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桥梁管理岗位，投身这条改变家乡发展格局的世纪水运工程。昔日老友重逢在运河工地，身份却已经悄然换位。作为业主工程师，袁明阳手握质量安全标尺，是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等四座城区跨运河桥梁的质量守门人。匡志强作为施工项目总工，是复杂技术方案落地的执行者。匡志强：
3: 他管理的标段其实也是整个城区比较复杂的标段，管理的难度都是蛮高，应该来说也发挥出了他的能力跟特点。
2: 摆在他们面前的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是实打实的炼狱级难题，旧桥跨境通航净高满足不了5000吨级大船通行，必须重建。施工期间，蓝海高速半幅24小时不能中断通行，传统缆索吊桩工艺无法使用，高空作业之下，一颗螺丝、一点混凝土碎块坠落，就可能导致高速连环事故，安全容错率几乎为零。1900吨柔性钢管拱如同悬空巨型弹簧，毫米偏差

0: 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放眼全球，还没有同等吨位、同等跨境钢管拱桥整体提升的成熟案例，所有施工路径都要从零摸索。袁明阳，
1: 毕竟是第一次这么大重量的一个钢管拱的提升，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是沿海，它提升的过程中对天气的要求啊也是蛮高的，所以当时整个过程都是现场在那里守着的，通宵一起吃盒饭。
0: 拱类整体提升历时三天两夜，袁明阳选择全程蹲守一线，监测屏幕上跳动的每一组数据，拱类每发生一毫米位移，他和匡志强都并肩盯控，实时沟通，动态调整，提升精度。当监测数据确认拱类稳稳锁固合拢，两人对视一笑，长呼一口气。匡志强，
2: 一般做业主方很少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能够一直守在一线啊。当时一直在熬夜，熬了几天几夜啊。
0: 最考验人的还不止拱类提升，在后续管内混凝土灌注阶段中，由于高速路通行一刻不能中断，一旦混凝土飞溅落到车道，就有可能酿成交通事故。袁明阳和匡志强又开启通宵值守模式，袁明阳紧盯安全管控，匡志强把控施工工艺。深夜的工地板房和简易的盒饭见证了他们共同的坚守。匡志强，
2: 他也跟我聊过蛮多次夜，基本上全程都是在那里蹲点守，从头到尾，直到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够放下心，才能够离开。
0: 在项目部，袁明阳的工程标准近乎执拗，巡查预制梁施工，哪怕只是不影响结构安全的表层细微气泡，他也会直接叫停工序。一线工人偶尔会抱怨这位业主代表太过严苛，但匡志强懂这份较真的背后是工程人对质量的追求。
2: 因为他对这个施工的整个环节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会比别人要看到深处啊。对吧，就是一定应该做得更好。从我的内心来说，他提的要求没有问题，我也认可。
0: 受制于高速半幅保通带来的狭小施工空间，常规大型吊装设备无法进场，袁明阳和匡志强带领团队耗时半年迭代研发120吨级爬拱吊机，这是国内钢管拱桥领域第一次应用此类特种起重设备。最终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刷新两项世界纪录，仅用1年2个月就完成建设，创下广西路桥同类工程最快纪录。袁明阳，
1: 爬拱吊机是一个新工艺，第一次用就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各种困难，所以我们就在平地上面就建了一段拱，在那里自己试爬试吊，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提前把它解决掉了。
0: G75南海高速新疆大桥的技术突破只是平陆运河桥梁集群创新的缩影，陆阳新村大桥全国首创缆索吊装加斜拉扣挂加平衡索组合施工工法，北环路跨江桥项目团队自主研发第四代缆索吊装系统，紫柴大桥创新应用拼装加平移加提升组合工艺，从千吨级拱类整体提升到各类首创吊装顶推竖转工法，从数字孪生、智能吊载等数字化管控，到绿色理念融入桥梁设计，平陆运河桥梁建设实现了从建造到制造的超越，为国内大跨通航桥梁建设沉淀下成套的广西方案。工作之余，匡志强常常跟着袁明阳跑遍运河各个标段，一起观摩不同桥型的施工现场，互相拓宽技术视野。两年的工地鏖战，匡志强的变化袁明阳都看在眼里。
1: 刚开始过来还是个有点白的偏胖的，但我们待了两年之后又瘦又黑的，你在G75你真能看到他永远都是待在现场。
0: 夕阳西下，奔流的清江水裹着山间的清润奔涌向海，不肯停歇，把技术工程人滚烫赤诚的初心带向更远的诗和远方。袁明阳，
1: 工程员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做点工程，有机会的话要为家乡再建几个桥梁，自己建的桥梯走上去感受还是很开心和自豪。
0: 匡志强，
2: 平陆运河它不单是一个水利工程，更加是一个政治工程，它能够同行，作为一个参与者来说也是觉得蛮幸运的。
3: 记者手记，
0: 站在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之下，抬头仰望232.2米银灰色巨型钢管拱凌空横卧在清江江面，1900吨拱体舒展如长虹，这是我走进平陆运河项目现场看到的最震撼的一幕。这座刷新两项世界纪录的科技桥梁，最动人的不止宏大外观，还有藏在工程背后的硬核科技，以及袁明阳与匡志强这对技术搭档的担当坚守。1900吨柔性钢管拱施工难度极大，8台350吨千斤顶同步升降，

0: 差需严控在五毫米以内，分毫之差就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面对难题，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不断突破，国内首创120吨自主爬拱吊机、闭环废浆回收系统、AI 潮汐预判平台、全周期数字孪生监测体系以及测量机器人。大国工程巍然耸立的背后，是狭小监测指挥室里整面墙屏幕铺满的上千组实时数据，是操作台旁早已凉透的盒饭，是深夜施工现场的灯火通明，更是业主和施工方同心筑梦的攻坚同盟，运河不语，钢拱为证。设计者和建设者用一次次研判运演，把前沿技术转化为工程底气，构建起全流程数字化建造管控体系，攻克大跨度构建施工等高难度技术瓶颈，实现高精度施工管控。多项硬核科创筑牢大国工程建造根基，也让西部陆海新通道逐渐从梦想照进现实。
1: 广西新闻发布。日前，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广西农村供水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蒋文婷的报道。
2: 十四五以来，广西以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全力推行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累计落实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260.34亿元，实施10860个农村供水工程，提升了2022.9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许林波：
3: 截止2026年8月，县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3.7%，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大幅提升，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群众从有水喝稳步迈向喝好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水利保障基础。
2: 在加快工程建设构建农村供水网络方面，广西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按照建大并中减小原则，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同步推进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建设改造，供水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现有农村供水工程19.2万处，形成了覆盖4122万农村人口的供水网络，其中4.3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覆盖人口达到3952万人，边远山区、大石山区等农村群众逐步用上了稳定可靠的自来水。自治区水利厅农水水电处处长韦春梅：
4: 目前全区有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了县域统管，我们探索总结了城乡供水一体化管护、供水公司加村屯管水员等多种管护模式，逐步将专业化管护向农村供水延伸，提升管护水平。
2: 水利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十四五以来，自治区水利厅积极推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广西左江至汉黑水河现代化灌区工程等13个重大水利项目，项目总投资1372亿元，完成投资480多亿元。自治区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处长傅铁：
5: 实施50个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670多万亩，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9649平方公里，农村地区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
6: 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质量发展协同化解跨境商事纠纷工作机制日前在南宁启动。该

0: 资源。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AI 走进广西诊室与养老院，医生有了智能帮手，老人多了智能守护。
0: 柳州一男子晕倒路边，学子市民接力守护，拨打120送医脱险，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

0: 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